0: 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
3: 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0: 贴上啊，舒舒服服的对症。
3: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花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也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 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夜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钱一灸，地下钱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 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夜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你说你要不干了，梁飞，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1: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0: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1: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你心知肚明。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
1: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啊，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

0: 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1: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2: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下，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4: 喂，由天王

0: 本電話です。
1: 父さん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

0: 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州了。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你王八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给你们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沃，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好嘞。
1: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3: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
1: 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1: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2: 这医生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那血清呢？
1: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0: 妈的，
1: 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3: 由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2天之内一走。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
1: 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放烟？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 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路。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座府集？
1: 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1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关键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
1: 不是物。
4: 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 小了点啊。
6: 娘，
3: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4: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3: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4: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3: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4: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4: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

0: 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

0: 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1: 娘，
2: 老魏，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0: 啥情况？
1: 不是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哎，要砍多少啊？
2: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0: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 知道，知道。
0: 哎，走。
1: 飞的，
0: 砍梢啊！
1: 啊，知道了。
0: 哎，队长，
3: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0: 行。我来安排。
4: 队长，
5: 不是都？
0: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6: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
0: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6: 300个孩子等。
7: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6: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7: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6: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6: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7: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8: 为了孩子。

0: 起来！
1: 来，给我起来！
0: 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1: 起来，
0: 走，
1: 起来，
0: 走，
1: 走，走，
0: 走，
1: 快点！
0: 来，来，
1: 快，
0: 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起来！
0: 快走，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快走，
0: 快
2: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 走，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妃呢？
1: 梁妃说了，给她2分钟时间。
0: 那2分钟以后呢？
1: 2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吧，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粮费。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
1: 下。
0: 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群。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没事。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队长！玉生，阿贵子，赶住荣哥，赶住！
1: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小心点，走，当心点，我害怕，没事啊，不哭了，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没事，别动。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反！
1: 把枪放下！

0: 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
1: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2: 向右
0: 跟，
2: 右，
0: 跑步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三百零三个孩子，全部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3: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
3: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2: 他们都是英雄。
3: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呀？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你愿意吗？

套，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行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1: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

0: 1分约毛钱，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
3: 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呀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
1: 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 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 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购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4: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 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瓶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

0: 整整一百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

0: 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0: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

款五红无糖沙琪玛，疏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

0: 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了。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这下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0: 您看怎么样了？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2: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缠得流哈喇子。哎，
0: 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你怎么知道？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2: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 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王相公，
1: 那咱就来吧。
2: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
1: 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吧吓不闪了吧？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乖乖的跟俺回家吧。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 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2: 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笑>
1: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2: 你这么娇嫩。
3: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娘子，这脚真喜人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0: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1: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6: 这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僚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8: 哎呀啊！
9: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0: 是啊，
9: 是啊。
10: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1: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9: 对
7: 对，义不容辞，
10: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2: 对，请缨，
13: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9: 娘，
13: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狼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7: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3: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7: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

0: 只有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2: 住口！ 小小年纪懂什么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可是，
0: 娘，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2: 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是啊。等一下。 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歇歇啊？
1: 姚俊宇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4: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

0: 诗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1: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念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1: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1: 是吗？
0: 嗯。
2: 太好了，
1: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3: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1: 嗯，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啊，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

0: 这怎么行啊？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
1: 我可看不上。
2: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1: 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了。
1: 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2: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1: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清竹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提。

0: 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惊讶，
3: 2米，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了，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

0: 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难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哦、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啊、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

0: 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4: 哦，1米，
1: 我也近看，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了，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厂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

0: 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延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6: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4: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6: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6: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7: 我来了。
8: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9: 烫面的。
7: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9: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7: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9: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9: 正可惜了喽。哎呀，
7: 你能吗？
9: 我试试看。小青，

我天哪，醋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

0: 王大人，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5: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0: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王建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6: 孟将听令，
0: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末将
6: 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6: 焦赞将军封函刚谕，
0: 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6: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8: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9: 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10: 你要说你。
8: 你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1: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8: 我就是啊。
12: 对，就是仙女。
8: 你个丑样！
12: 我丑啊？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12: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0: 老头。
1: 哎，
0: 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
2: 老说我丑，
0: 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3: 你看看，

0: 看见有一个，
1: 怎么了？
0: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2: 什么？
3: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0: 啊，
3: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4: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2: 走，
5: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0: 干爹。小姐，就是他。
6: 走，
0: 闪开！
5: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7: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4: 敢问上官何事啊？
7: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5: 凭什么？
2: 就是。
4: 哎呀，
2: 凭什么？
4: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等着一副驴下水。
3: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8: 哼，
3: 你取它何用啊？
7: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4: 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7: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0: 你找死了你！
3: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2: 啊！就是，
3: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2: 起来！
7: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0: 孟良是谁啊？啊！
7: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5: 是谁啊？
7: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9: 哼，全木下来，
4: 下来！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0: 靠后，都靠后
4: 啊！靠后！
5: 走，
4: 上！
3: 遵命。
4: 让开！
5: 哎，寨主，走。
3: 来吧！
5: 小九，
4: 行了！行了！别打了，不会疼。
3: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呀？来看看吧。
4: 拿下了，
3: 拿下喽！
4: 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3: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4: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10: 你接我回马枪。
11: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10: 怎么了？
11: 不教
10: 你教不教我？
11: 不教，
10: 教我，
11: 求我，
10: 我求你，教我，
11: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0: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

0: 知道我害怕了。
1: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0: 目测距离？
1: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0: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1: 这简单吗？来一个
0: 惊恐啊。
1: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0: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1: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0: 怎么样？
1: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0: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1: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0: 孟叔，
1: 你这是怎么了？
2: 登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1: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1: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1: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行行行。
0: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1: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3: 进进进啊！哎，哎呀，快点快点，
4: 瓜哥，
5: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6: 瓜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快点快点快点，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马。
5: 进来进来。

0: 叫他们出寨厮杀。
1: 快一点，快一点！
0: 宗宝，
2: 来，
0: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1: 哎，那边的，
3: 哎，
1: 见不见啊？
0: 来，
1: 快点！来了，
4: 赶紧等我啊！
5: 快点，哎，
4: 你来了
0: 吗？哎，好吧，
1: 快点！
4: 哎，好好，叫
0: 什么走？你可千万记住了。
4: 哎，走走走，
1: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2: 天云寨的。
1: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2: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1: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2: 走。开始。
1: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6: 对，
7: 不错，
6: 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1: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2: 武艺不错吧？
8: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9: 小云，谁？哎，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10: 上来了，
11: 够英俊的啊！
8: 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1: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8: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1: 好，
8: 我给你腾地方。
9: 别，等，那咱们开始吧。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你，让让让！别急了，别急了！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0: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杯轮均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块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块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在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0: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7: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0: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两天试试。
1: 也不行，你想带？
3: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3: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灯的。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

0: 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呀？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
1: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0: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1: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3: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样下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0: 完了，那小
1: 丫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2: 孟良啊孟良，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1: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3: 来，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4: 宗宝，
5: 孟叔教叔，
4: 哎，孟叔教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哎呀，店家，
2: 来来，
1: 上两套酒具，
4: 坐，
1: 来来来，坐坐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4: 侄儿遵命。
1: 哎，
5: 哎，真喝三碗啊？
1: 嗨，来来，喝喝喝，
5: 来，干，
4: 喝。
5: 来，
4: 来，大家一起来，来，
2: 好，
5: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1: 哎，你孟叔啊，遭了拿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5: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2: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5: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1: 就这些
5: 啊？
1: 没别的了？
5: 没有别的了。
2: 好啊。
1: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5: 就是啊，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1: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4: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0: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6: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0: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7: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0: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6: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0: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7: 绝绝绝绝绝绝绝绝绝！
6: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1: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8: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9: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1: 末将遵令。
8: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0: 儿媳得令。
0: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6: 谁来了？
0: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宝啊。
6: 真的，
0: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6: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0: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11: 彩云彩花。
0: 哦，
11: 叮叮

0: 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
1: 快点啦！哇，
0: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想的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1: 天怕那个火月，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3: 小样
1: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熟了，
3: 在这儿等着呢。
1: 你安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3: 羞不羞？羞不羞啊？真是。
0: 把嘴呀，把嘴来，来。
6: 怎么样？
7: 哇！
0: 那是。
7: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哎，啊！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7: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8: 对，
7: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是，
10: 特别好。
11: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柯寨。
12: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3: 成。
11: 穆桂英，
14: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5: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5: 干得好，木瓜。
15: 哎，
5: 开门。
15: 哎，快开门。
3: 走。
12: 快点出来！
11: 出来，穆桂英，
12: 出来。

0: 黑呀，
1: 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0: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0: 太难看了。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保？
5: 是是是，
2: 快叫杨宗保出来。
6: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6: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保年轻多有得罪，宗保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走。
2: 驾驾
0: 宗保
2: 驾
0: 快走
2: 驾
3: 驾
1: 驾
0: 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4: 你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5: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4: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5: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4: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5: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4: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5: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4: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6: 哎呀，宗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7: 哎，宗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8: 宗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9: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客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保才这么做。
8: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9: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8: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9: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8: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9: 不让进就不进呗。
8: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
4: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5: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4: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0: 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1: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0: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1: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到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2: 破嘴还真会说。
3: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4: 这什么事儿啊？
5: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0: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
6: 着火点，
0: 拿好兵器，快。
1: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0: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7: 谁穿裤子了？
8: 谁呀、啊？这是？
9: 就是
10: 谁呀、啊？这是？
8: 小姐，
10: 谁呀、
8: 啊？
9: 谁呀、啊？这是？
10: 谁干的？
0: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9: 谁干的？
5: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1: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嗯哼，看看。咱木壳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8: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1: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1: 这孩子，
0: 谁把裤子拿走了？
1: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桥头呢。
0: 瞧瞧，你还我裤子！
11: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走走走，睡觉！关门啊！
12: 睡觉了，
8: 哎，关门！
0: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我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12: 好了，
0: 哎呀，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裤子了，真是的，哎呀，我裤子了，这边别动，起来起来，谁帮我找？我找不到的，谁把裤子藏起来了？
13: 谁把裤子怎么了？
14: 就是啊，
15: 这你这不是裤子啊？

0: 让开！
1: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2: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3: 就马

0: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就是嘛，就是，我要报仇！报仇！报仇！报仇！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1: 对，报仇！报仇！
2: 哎，
0: 不要闹啊！
2: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
3: 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1: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2: 谁呀？
3: 这，
1: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1: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4: 在。
1: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4: 末将遵命。
1: 去吧。
5: 哎，副帅。我也去。
1: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5: 是，谢谢副帅。
4: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5: 嗯，
4: 少将军，请，
6: 请。
5: 好，那我走了。
7: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
7: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8: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7: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
8: 那不说不行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趁着后院儿。
7: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

0: 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

0: 从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 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

0: 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0: 我告诉你，
2: 啊、娘，我爹打我了。
0: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2: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2: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2: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马！你。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闺女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啊。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
0: 来，
3: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要不嫁，
0: 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嗯，好臭啊！
3: 哎呀，
2: 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进去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
0: 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你去吧去。

0: 哎呀，怎么回事？
1: 杨梅、彩花、小脚，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
2: 什么？这快进来！
3: 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1: 去去去去
3: 去！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你倒是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0: 就按我说那错。
4: 怎么了？
0: 你说。
5: 寨主，
0: 寨主呀，
5: 寨主，
0: 你在等我呀？
5: 你要去哪儿啊？
0: 杨梅，我陪你去啊！
5: 哎呀，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0: 不是他，对吧？
5: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想我、啊，
0: 寨主、
5: 啊，
0: 喜欢
5: 喜欢，
0: 别去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啊，
5: 寨主，
0: 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5: 喜欢我，喜欢我，
0: 喜欢我，喜欢我，
5: 什么？
6: 我谁教你们的？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5: 撒尿。
7: 走
8: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9: 好，走。
7: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9: 是，彩云姐。
10: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哎，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先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

0: 36集，第一季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1: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2: 来，
0: 跟我来。
1: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1: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3: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焦梦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4: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3: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4: 来来来，喝一口。
1: 来来来，干干。
3: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教授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4: 两面人？不是不是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1: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5: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
6: 肘子，
5: 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
5: 哎呀，闭嘴！都练了八百多回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
6: 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
5: 肘子，
6: 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哎呀，赵将军说的是爱不释手。
9: 不对，我说的是爱不释手。
5: 出动警去。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10: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义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5: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10: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0: 怎么想的？
1: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2: 我的变化从今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3: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吧？
2: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4: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剪影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5: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4: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2: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6: 那个爹？
7: 哪个爹？
6: 你不就一个爹吗？
2: 我也不知道。
5: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了吧。
8: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哎，你们知不知道？
4: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

0: 场来了，还带男宾。不急，坐下，继续聊房契。
1: 报！
2: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2: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3: 快快快，
2: 过来！上
4: 上
5: 这边，
6: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2: 这边那边
3: 来了，
2: 走
3: 走
2: 走，
3: 快快快，
2: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咱们啊，
7: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7: 来干杯。
0: 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8: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7: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7: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哼！
6: 冲啊！冲啊！
9: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9: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10: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7: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哎，来，
10: 臭味相投，
7: 臭味相投。

0: 走。快快的，哎！
1: 两翼帐篷着火了。
2: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1: 没有。
2: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1: 是。
2: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科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3: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2: 那就来吧，再喝。
3: 来来来，
0: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3: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0: 再去行不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4: 明白了，
0: 大刀
5: 跟上，跟上！
6: 好，来，好酒啊！喝，来，干了！来，
0: 把马锁。
6: 嗯，好酒啊！
4: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俩洋葱堡，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出来！
7: 快走，走！
8: 小爷就是，
7: 先走吧。
3: 先走，
8: 我不走。
3: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7: 哎哎，尊宝，
2: 尊宝，
9: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9: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7: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9: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9: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宗宝，
9: 宗宝，
7: 宗宝，
3: 宗宝！哎，
10: 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1: 哎呀，爹，咱们木客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10: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11: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8: 不好了，不好了！
10: 别急，说，
8: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10: 来了多少人马？
8: 一个人。啊，
11: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10: 他这是要单挑。

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1: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1: 他不逮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2: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我杨叔叔专门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
3: 啊！过分了。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4: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山寨又像龙母海，今天我就要去走。如果谁敢阻挠我，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山寨。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放闪！你谁呀、啊、你？
3: 谁呀、
2: 啊？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啊！
1: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2: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过一口吧。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0: 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

0: 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指甲。

0: 尖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哎

0: 赶紧给哥哥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快进去，别动，让你也跑不了。
2: 实点，
1: 就是，老实点，
2: 走。
1: 哼，
2: 走啊，
1: 走啊，
2: 走
1: 啊，
2: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走！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
2: 快！快！
1: 过来！你
2: 过来！
1: 过来！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
1: 别动！快点！
2: 快点！
1: 老实点儿。

0: 闪！
1: 走啊！
0: 看什么看啊？
1: 走
0: 啊！走啊！走啊！快看，快看！
1: 别让我！
0: 快！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啊！
3: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2: 什么杨宗保啊？
0: 嘘！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2: 干什么？
4: 驱狗啊你！呀，啊，呀呀呀呀

0: 呀，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
1: 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2: 这
3: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2: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这个。哎，
2: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2: 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

0: 好了，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还有股子豪气哈。

0: 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就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1: 就是啊。
4: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4: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
4: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4: 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3: 走吧，
2: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4: 干爹，
3: 我跟你说，
4: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1: 啊！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啊，慢走。
4: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4: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
5: 刘婶，

0: 啊，
1: 小七，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哎，去！
0: 哎，干爹，咱走吧，咱。
1: 什么？你在这儿干着？
0: 啊啊！

0: 放了我！
1: 嘘嘘嘘嘘！
2: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呀？
2: 呸！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4: 不去，
5: 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
4: 去去去去！
6: 哎呀，
5: 去去去！
6: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
7: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啊，
0: 别揪我耳朵。
7: 你喝不喝啊？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7: 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7: 这不就得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0: 胡说！
7: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0: 无稽之谈。
7: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0: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7: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0: 能比吗？
7: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0: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7: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0: 不野吗？不也才能打孟将军吗？不也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7: 你，
0: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7: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5: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

0: 话了，你
1: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2: 我说的。
1: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2: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1: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
1: 怕了吧？
2: 宗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嗯，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嗯，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好，
1: 接着
0: 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叫叫叫
1: 叫
2: 叫！
0: 木管儿，
3: 哦哦，明白。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是吗？我自己去。
4: 你敢？
0: 宋宝
4: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
1: 哎呀，你
0: 打死我！打我！
1: 老爷，
0: 快打我！
1: 你这个小
0: 孩子，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4: 我来
0: 呀！来呀！来呀！
3: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

0: 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1: 孩儿不敢。
0: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2: 哎呀，
1: 你看看这。
3: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4: 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3: 你行啊！哎呀
5: 妈呀！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4: 你看六哥，
1: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5: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妖风多少气呀！哎呀，
1: 奶奶，
3: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柯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0: 宗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保宗保宗保，
7: 你上去。
6: 将军，小王爷，
1: 小王爷，
7: 给兄弟说说。
1: 就
7: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6: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
7: 我就说嘛，
6: 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1: 就
6: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7: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6: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她太吸引人了。
7: 你有病吧？
6: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1: 就
7: 是吗？
1: 叫，嗯，走，叫
6: 宗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7: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6: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7: 嗯，
6: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7: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8: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6: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了。
8: 他怎么了？
6: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8: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声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

0: 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过来。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2: 公主，
3: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0: 哟，着急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7: 那当然了，
6: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7: 对，
6: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7: 没错，
6: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7: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

0: 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

腕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

0: 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4: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6: 你。不行，
5: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5: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

0: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次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3: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
4: 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1: 你。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0: 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膀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0: 闺女，不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5: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6: 儿媳明白。
7: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7: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8: 你就不要去了，

0: 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就你看宗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1: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2: 行，
1: 还算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
0: 你们就带宗宝去吧，啊！是，谢奶奶。嗯，
3: 走，走，走。
0: 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3: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0: 宗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3: 有。 有十七八个吧，我猜也是。穆桂英护一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0: 就是。
4: 那个二位婶娘，
0: 啊，
4: 咱们歇会儿吧。
0: 累了？
3: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0: 啊，也好，好，
5: 下马休息。
0: 好。
3: 行了，说，哎，太凉快了，太爽了，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0: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3: 快快快，
0: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3: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
0: 宗宝。
3: 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大耳光子？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那感情
0: 好啊？就是啊，好啊。
3: 头晕啊！哎，大娘，怎么了？
0: 宗宝，
3: 大娘，哎，大娘，
0: 宗宝，
3: 没事吧？慢点，慢点，三娘。 三娘，怎么变成了？啊，这是啊。哎，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5: 好，
3: 过来，过来，过来，走，过来，过来，走。来，过来。 把他给分了，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少将军，这成吗？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6: 不敢。
5: 不敢。
6: 不敢。
5: 不敢。
6: 不敢。
3: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我是杨家的独苗。 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呐！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5: 来，兄弟们，
3: 都过来啊，兄弟们！来来来，
5: 哎哎，
3: 来，你给我，你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5: 哎，
3: 你快去，
5: 走走走走走。

0: 总管来了，
1: 来了！
0: 还没到呢。哎呀，那在哪儿呢？
2: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2: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2: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2: 哦哦哦哦哦！
0: 哎呀，
3: 巧巧。
4: 各位兄弟们，
5: 想
4: 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6: 好，
7: 对对对，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8: 对
9: 对
10: 对
4: 对。哎，

0: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五科寨，好不好？
1: 对，
2: 踏平五科寨，
3: 踏平五科寨。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3: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3: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
6: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

0: 大娘，大娘，
1: 嫂子，怎么回事啊？
0: 这
1: 怎么回事啊？
2: 真美，
3: 太美了！
4: 记得初相遇，
5: 便只盼
4: 再相聚。
5: 何期小会拥欢，莫想离情
4: 别绪。
5: 正值暮柯春色满，
4: 只恐风光归。
6: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7: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8: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吗？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局。
7: 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9: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7: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9: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7: 好吧。
8: 你干嘛呀？
7: 干嘛？
2: 肆意妄为！
7: 我打你！
9: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7: 好，走，跟我走。救！救！
10: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
11: 夫人，
12: 这是我的，
11: 这是我的。
7: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预粮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3: 奋勇杀敌，
14: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7: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5: 解散，安营扎寨。
11: 好，走走走。
7: 你马上去穆柯寨向穆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1: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

0: 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1: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2: 真的？
1: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2: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1: 他犯了一点小错。
2: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1: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2: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十哨为主。
1: 明白，去吧。
2: 走。
1: 走。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他。
0: 全给我招。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5: 叫
1: 叫
5: 叫
1: 叫
5: 叫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5: 叫
1: 叫
5: 叫，叫
1: 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6: 好可爱
0: 呀！好可爱，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8: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9: 看着。哎
7: 呀，明天再骑吧。
9: 你这是怎么回事？
7: 怎么了？
9: 你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9: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9: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0: 呀，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9: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9: 你要把爹气死，我

0: 跟你说吧，
1: 你生什么气呀、啊？你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
2: 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要不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
3: 哎、呀
2: 不合
3: 适
2: 啊！你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你看把我爹气的眼睛睁都大，赶紧回去去啊！
4: 哎，主。
5: 那马怎么办啊？
2: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6: 三娘，宗宝。
1: 宗宝，哟，真是宗宝。
6: 对，这走，对。
7: 小王爷，
6: 对，
7: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1: 碰到六弟了吗？
7: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6: 怎么了这是？
7: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8: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7: 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6: 不许笑！
7: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6: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跟我一起去攻打木客栈。
7: 哎，
6: 这
7: 宗宝，
6: 宗宝，这
7: 宗宝，
6: 宗宝，
7: 宗宝，宗宝，
0: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9: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0: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9: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1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1: 小姐，
10: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9: 来多少人？
10: 十来个。
9: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0: 站住！
9: 啊？
0: 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9: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
9: 嗯。
0: 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9: 哪样啊？哪样？哪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哎哎哎哎！
0: 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6: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9: 哟，
10: 嘿，你看，你看，你
9: 看
10: 啊，饶我姐不死。
9: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6: 啊！你少啰嗦！
12: 你说谁呢？
6: 快快下马受降！
9: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0: 杀猪，杀猪，
12: 杀猪。
9: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0: 哎，对对。
9: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6: 这，
9: 真打呀？

0: 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1: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2: 走，
0: 走吧。
2: 哎，看热闹去。
3: 走，
2: 走，
3: 看热闹去。
4: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3: 快，加油，王小姐。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洋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1: 这。
4: 玉，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
4: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
6: 是。
7: 走，
5: 跟上，快快走。
7: 我的口玉米。
1: 玉，少将军，追吗？这，这。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8: 是啊，怎么回事？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1: 这，
8: 小心啊！
5: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

0: 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

0: 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

0: 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鱼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小心，木果这边。哦。
2: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萧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走走走走。
1: 快点，快快呀！哎呀，穆果，哎呀。

0: 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1: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0: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1: 这，
2: 快
1: 快这，
2: 走
1: 走走。

0: 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寮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高点，再高点，
4: 谁让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老实点，
4: 说你呢？
2: 要我说啊，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4: 别
2: 听到没有？
4: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哎呦，蹲下！
5: 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5: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0: 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0: 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总板，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哎呦，
0: 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儿了。
2: 总宝，
3: 总宝，
4: 将军，少将军，
2: 总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6: 不好，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2: 别动，
6: 快动，老实点，
2: 老实点，
7: 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还动，
2: 干啥了？
7: 老兵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2: 宗宝，
8: 宗宝，
4: 少将军，
2: 宗宝，宗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9: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9: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9: 一定会回来请你。
4: 少将军，少将军，
9: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10: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9: 你等着我。
10: 你记住了，
11: 那个天怕富裕，地怕黄，人怕老病，户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那个最怕黄鼠狼，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那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张玉皇，大买卖就怕赔了本儿，小买就怕不开张，种田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那个说快熟的也有怕，就怕在嗓子眼里长空闯。
12: 你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6: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13: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6: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
14: 奶奶她踢我。
13: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12: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1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6: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1: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
2: 慢点啊，干爹。小姐，
3: 不要，
4: 不要！
1: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3: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1: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3: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1: 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3: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1: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3: 什么病啊？
1: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3: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1: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3: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了？
3: 我。
1: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4: 就是。
1: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3: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1: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0: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5: 哎啊，走了。慢点
0: 走。
5: 哎，走。
6: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0: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6: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7: 啊，这
6: 是他们不收。
0: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6: 宗宝，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0: 赔了。
6: 赔了礼，他怎么说？
8: 他说。
6: 说了什么？
8: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6: 他是这么说的？
8: 不。
6: 他到底怎么说的？
8: 我忘了。
6: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0: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6: 你啊，
0: 咱不听他叫，走。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6: 娘，
9: 小心点。哎呀，过来。哎，
0: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

0: 们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1: 是。
0: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2: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关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3: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4: 放心吧娘。
2: 放心吧奶奶。
5: 娘娘。
0: 嗯，
5: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6: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5: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4: 嗯，哎，望夫歌吧。
3: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3: 这可以啊。
7: 是是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5: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3: 哎，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啊？
4: 对
7: 对呀，
3: 说说
7: 说说
3: 说说。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2: 等着我。
3: 说说啊。
2: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4: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2: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3: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7: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9: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7: 宗宝，
2: 这儿有一个橘子。
3: 你俩快起来起来。
7: 傻孩子，
3: 谁傻呀？
10: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
11: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2: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1: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1: 还不止这些呢。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她的套了。哎，宗宝，她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2: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1: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2: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2: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梁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1: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0: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怕是不会来了。
2: 切，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0: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哎，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 还唱戏呢。
0: 是啊，
1: 唱什么戏啊？
0: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兄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0: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1: 到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嗯，就是。
3: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好了。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
1: 哎呦，鞋子卸小了，省着点儿。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4: 我们是天国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3: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

0: 上茶点。哎啊，
1: 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2: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他想看新戏。
1: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2: 《降龙墓》。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着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

0: 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

0: 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 就知道了。
4: 以前

0: 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0: 哦，降龙墓。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墓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啊啊
0: 啊啊！马先生呢？哎呀，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5: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墓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墓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墓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是新戏《降龙木》。
1: 嗯，好，好戏，这戏好。
2: 好
3: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0: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6: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2: 快快快快，走，快上来！
7: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

0: 学几声狗叫吧。
1: 坐下，
2: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2: 了得，了得。
3: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刻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刻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刻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喂，木降龙，宋日杨家报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大宋哎，嘿嘿。
0: 真的
4: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3: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4: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3: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儿，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5: 怎么样？
6: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7: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6: 啊，天波府的人呐？啊哈，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7: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8: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7: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6: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啊，
8: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7: 啊，小人该死的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6: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7: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6: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7: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9: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7: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9: 叫
7: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0: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1: 是娘，起来吧，
2: 起来吧。
3: 谢老太君，

0: 出！
1: 我，
2: 娘，
3: 娘，
2: 大嫂，
3: 娘，
1: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你俩还顺利吧？
3: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1: 好啊，来吃饭，
4: 来吃饭，
1: 来吃饭，来来来。
0: 降龙木是假的。
4: 什么？六哥，你不会看错吧？
0: 我认识降龙木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4: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3: 哼，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1: 嗯，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3: 嗯，
5: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5: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4: 什么什么？这
5: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6: 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对，孰不可忍？对。
1: 哎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4: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呐。我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0: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7: 还想什么想啊？
4: 吓得
7: 让你儿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5: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0: 哎，你说，爹不怪你。
5: 他
4: 怎么了？
5: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4: 啊！这
7: 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
7: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4: 对，踏平穆柯寨，走，
5: 走，走。
6: 走
4: 走，
7: 真是。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
8: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7: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8: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5: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8: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5: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7: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

0: 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起码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是，我妹妹肯定是出外的。哼，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娘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客寨。臣以为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客寨是分散精力啊。
1: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0: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1: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客寨啊？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预料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
0: 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2: 父皇，
0: 公主，哎，
2: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2: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客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0: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1: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客寨，的确是不妥呀。
0: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1: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了。
0: 领旨。
3: 小姐，琳琳听话啊。
2: 小姐，小姐，她来了。
3: 真的？
2: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3: 来了多少人马？
2: 不到二十人。
3: 不到二十人？
2: 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客寨的。
3: 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客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2: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3: 你说是不是啊，蕾蕾？
2: 那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
3: 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
2: 嗯，是。
3: 蕾蕾，你先待着啊。
2: 哎，站好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哎，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4: 小姐，小姐，
5: 精神点呀！
4: 太漂亮了！
3: 我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
5: 好看，
3: 好看！你们笑什么呀？
2: 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
3: 行了。

0: 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啊？
1: 那个他，
2: 小姐，我错了。哎呀，
0: 就是你看你那逼样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2: 哎呀，
3: 小姐，
2: 我错了，饶我吧，小姐。
3: 桃花没太大关系吧？
4: 就是。
0: 我告诉你们，
5: 就是什么？
0: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6: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头插花。
0: 哎，这就对了，走吧，
7: 走，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7: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0: 就是哈。
7: 你耍花活呢吧？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7: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3: 呀，爹。啊，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7: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0: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7: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7: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7: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8: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7: 下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8: 像，
0: 就是这样的。
7: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0: 你就是这样的人。
7: 我揍你，你信不信？
0: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7: 你信不信？
3: 你打我！
7: 上。
9: 上哪？
7: 跟着小姐。去。
10: 神州。
11: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1: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11: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5: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1: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11: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1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1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1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5: 对症；
1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 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 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

0: 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少将军，少将军，吁，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

0: 的，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凶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

0: 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1: 是，小姐，看我的。
2: 去吧。
1: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5: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嗯，言之有理啊。
5: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0: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6: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嗯，
0: 错。嗯，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1: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
2: 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

0: 不是
1: 你呀，
2: 哈哈，
3: 站住！
4: 好家伙，
5: 哥弟，一个。
2: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
3: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2: 哎，好，好，好，好，服，服，服！
3: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寨的门。
5: 对，
2: 好，我闺女说的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6: 是，哎呀，
2: 宋军是进不来了。可你和宗宝这。

0: 加油！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他，并事前还赐他的死，可是武则天

0: 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他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1: 啊？
0: 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1: 杨宗保，
0: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1: 我那是为你好。
0: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1: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1: 你，
0: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1: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1: 哼，
0: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1: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

0: 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他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

0: 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2: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3: 是是是，
4: 说的太对了，
5: 是小王爷，是是是，
6: 这话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
7: 儿。哎，小王爷，哎，
0: 等会儿。
7: 哎，你别走啊！
8: 是啊。
7: 哎，姑娘，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9: 听说穆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2: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穆柯寨呢？
9: 谁知道呢？
2: 哎，说这事。
10: 掌柜的。
7: 哎，
10: 来，
7: 姑娘。
10: 您说一个小小穆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7: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10: 没了，去忙吧。
1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7: 哎，小
11: 恩师，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7: 哎，是
11: 相见，
7: 这边请。
11: 何太极，来。
10: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1: 来，干杯。
10: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穆柯寨，此话当真啊？
9: 确实当真啊。
2: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穆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9: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7: 小王爷，
10: 不错。
7: 来，
12: 后面菜快点啊。
10: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3: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10: 我说的不是他们。
13: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10: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3: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啦。小王爷，
10: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0: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10: 什么？
9: 来吃吃吃！
10: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4: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10: 都得来，
14: 必须的，
10: 都得来啊！必须的，
14: 必须的，
10: 都得来！
14: 来，
10: 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4: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3: 这儿可有单间？
14: 有，楼上，楼上。
9: 哎，你是？
10: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3: 你可来自穆柯寨？
10: 不是，沈丽萍。
13: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穆柯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10: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3: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10: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0: 然，十仨呀还是十俩呀？哼，多的数不过来。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

0: 素，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令心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3: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啊，酸枣仁。
2: 你好。嗯，
4: 要酸枣仁。
2: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啊，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

0: 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草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水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好，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草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草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

0: 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换，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换。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旺旺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3: 住手！停停停！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大爷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什么？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4: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
2: 哎呀，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4: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啊。
2: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4: 小王爷。
3: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吗？是本王爷要去干大

0: 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1: 王府，
2: 干什么呢？
1: 这可是王府。
2: 是啊，
1: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2: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1: 还不快去啊你！
2: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没出息呀、啊！
1: 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啊
2: 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小王爷，请
2: 坐吧。
3: 桂英，
2: 哎，
1: 科长，
3: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哦，我是。
3: 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干。
4: 玩蛐蛐、遛鸟，
3: 父王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这，
2: 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
2: 哦，
1: 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
2: 嗯，
1: 她那天就是嫉妒，

0: 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啊，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0: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柯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柯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0: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柯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1: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2: 就是，
1: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柯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1: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0: 不是，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我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0: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那两勤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公主，昨夜有人来过。
1: 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
0: 是。父皇，
2: 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2: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2: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
0: 她嫉妒我和宗宝。
2: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宝？
0: 她来还不想吃？
1: 她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2: 嗯，
0: 父皇您想想看，宗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2: 啊，这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3: 哎，妹妹，
4: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宝了。
3: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4: 哎，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我请哥吃饭。
3: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4: 小妹，谢谢你呗。
3: 谢哥什么呀？
4: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穆柯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3: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4: 哎呀，哥，真是的，
3: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4: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3: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4: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3: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得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宝差不多了。
4: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3: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4: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

0: 宗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1: 读书习武？
0: 嗯。
1: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柳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情，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个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1: 很一般啊。
0: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1: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啊，是不是？
4: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2: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4: 结下仇怎么了？
2: 是
4: 啊，我还怕他不成啊。
2: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4: 是啊，小姐，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5: 我记住了。
2: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4: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2: 来，漂亮。
0: 哎，真的，真的，瞧
2: 瞧，真厉害。
0: 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了。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 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
1: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3: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3: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3: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3: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啊，想想办法吧。
5: 哎，赵飞，
0: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他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

0: 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

0: 的，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

0: 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

0: 复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家锻炼神器报。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磨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磨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磨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磨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
1: 不
0: 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磨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磨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红磨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红磨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红磨坊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

0: 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

0: 并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
9: 儿，
11: 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6: 收钱，
15: 上
16: 那就别干
17: 了。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隔音胶囊。
1: 小米，我开完了，我想回家了。
2: 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哦，怎么回事？停电了吗？
1: 啊，应该是外面打雷下雨了。
3: 外面下雨不安全，我叫爸爸送你回家吧。哦，别怕，爸爸一会儿就上来送你回家了。

0: 还能干嘛？
1: 外面风好吵，
0: 声音也不是很大啊。
1: 很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0: 好了，我把窗户关了，你睡吧。
1: 谢谢你，甜筒，我睡了。
2: 香玲，你好好做作业哦。
1: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外面还在下雨。
0: 我也没休息好，再睡会儿吧，好困。
1: 这都几点了还睡，快起来陪我写作业。
0: 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 我作业都没写完呢，不许睡了。醒醒，甜筒，醒醒。
0: 干嘛呢，香玲，我还想再睡会儿呢。你写你的作业，别吵我。
1: 我昨晚没睡好，做什么事情都很烦躁。
0: 这个嘛，那你就静下心来写作业呗，认真一点吧。
1: 可是外面的雨声和风声也很吵人，根本静不下心写作业。也就你能睡着了。
0: 外面的声音有那么吵吗？
1: 当然有了，可能我们不一样吧。哎，你有什么能帮助我的宝贝吗？帮帮我吧，甜筒，求求你了。
0: 有了，有个道具确实能帮助你隔绝外面的声音干扰。看我的，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烟，就是这个隔音胶囊。它可以帮你隔绝一切干扰。
1: 作业终于做完了，没有东西干扰的感觉可真棒。
0: 这是当然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去看会电视。甜筒，为什么我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呢？
0: 因为你用了隔音胶囊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干扰声音。
1: 啊，电视的声音也是干扰声音。我还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呢。
0: 隔音胶囊的效果能持续到明天，既然听不到，昨天又没有睡好，今天早点睡吧。香玲，快醒醒，上学要迟到了。
1: 什么要迟到了？
0: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现在上学已经迟到了。
1: 怎么办呢？肯定是因为隔音胶囊的原因。脑中的声音都被隔绝了。魔法指挥棒。
3: 我也要做武林人士。
0: 你干嘛去？
4: 咦，
3: 这些武林人士太帅。

0: 来了。
1: 嗨嗨哈！
0: 哦，我也好想拥有这一身的武艺，怎么办啊？不行，我也要去练习武艺。不要跑！不行，这个武器不正手。还是不行，就没有一件成熟的武器吗？哇，这个做我的武器不错。逆贼不要跑！哎，吃我一炮！不要跑！
2: 冠军，你小心点，不要打到人了。甜筒圆，甜筒点，甜筒变天眼。我也要好好的捉弄一下武冠军才行。哼！哎。

哟，嚯，妖怪，居然老孙一抱。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武器呀！

0: 五冠军。
1: 冰器活了。
0: 冰器怎么会活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真的，冰器真的活了，它自己会动，都飞起来打我了，打得可厉害了，我让它走了。
0: 怪不得打你，你之前用它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的，它不愿意做你的兵器啊。
1: 哦，哎，天童，你说拐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非常有可能，要不然你去给他道个歉吧。
1: 我这就去找他道歉。听筒，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0: 好吧，我陪你一起去。没事的，木头怕火。
1: 嘿，抓到你了！不要跑了，乖乖的做我奶奶的拐杖吧。不要生气了，对不起啊，拐杖。听筒，我跟他道歉了。
0: 看你这么诚恳，我就把道具效果给收回了。
1: 是你搞的鬼啊，天童！
0: 我看你妖怪打得挺过瘾的，就捉弄你一下吧。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3: 律？Is
4: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个人天气。高考赛程过半，连日酷暑明天将悄然退去。不过全岛阵雨性降水频发，局地有暴雨，还可能出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考生和家长们提前复考，出门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提前规划路线。下雨时呢，绕开一级水路段，防止降雨堵车延误。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或暴雨。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海洋上，庆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雨，27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杨浦多云转暴雨，27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3度。澄迈雷阵雨，26到33度。临高雷阵雨，26到33度。东方多云转暴雨，27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五指山多云，26到37度。宝厅多云，27到34度。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顶住压力，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静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智慧海南建设等工作。海南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全力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海南发布15海洋经济规划与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构建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完整路线图。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8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结合近期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问题短板，研究解决路径，推动全省上下保持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领导参加。
0: 会议听取1至5月全省和有关市县经济运行和上半年预计情况汇报，以及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等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围绕农业、工业和数字经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外贸外资等领域汇报经济运行和投资等情况。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顶住压力，奋发有为，善于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坚定发展信心，采取科学举措，全力推动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更好结果。要聚焦短板，远近结合，千方百计稳投资，聚焦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城市更新、重点民生、民间、外商等领域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效，千方百计促消费，用好两新促消费政策，完善引流促消费机制，不间断策划文旅活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好房子建设，千方百计推动工业稳存量、扩增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加强学习调研，打通堵点难点，让自贸港政策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质器和加速器。要振奋精神，提升能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开展好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下沉园区、企业和项目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重点市县和重点园区要挑大梁、挖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激情燃烧的高昂斗志和科学精准的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
1: 6月8号，八届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智慧海南建设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职能职责，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统筹推进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集群发展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会议指出，要结合国家提出的重点举措，回答好怎样突出海南自由贸易港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功能定位，如何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一系列问题，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会议讨论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送审稿，要求深耕 AI 应用潜力，释放数据价值，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打造跨境数字生态，提速新型数字基建，推动产业全域升级，优化政务与基层治理，全方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邀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围绕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标准建设做专题授课，要求在深化财税改革，在精准对接上下功夫，在制度建设上求突破，在提质增效上出实际，在风险防控上守底线，更好服务高标准

0: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海洋资源和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向海图强，竹篮奋进，从海上绿色风电蓬勃起势，到临港产业提档升级，再到深海科技创新突破，海南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全力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能临高海上风电场，在我身后一望无际的60台大风车呢，就是海上风力发电机。和传统的发电机器相比呢，它不吃煤也不喝油，只要有风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访这座隐藏在海上的发电森林。
0: 在临高近海海域，华能临高 CZ1 海上风电项目60台风机全速运转。作为海南首个落地并网的海上风电项目，这片海上绿色能源基地填补了海南海上风电产业空白。
3: 项目自并网发电以来，已累计为海南贡献清洁绿电达15.92亿度，减排二氧化碳127万吨。按照海南省2025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50万辆估计，每年所发绿电能够满足全岛所有新能源汽车一年的用电需求。
2: 如今，海南全省从项目投资到基地建设，都在加快海上风电布局，政策持续加持，千亿产业集群已经成型。儋州、杨浦、东方都有了产业基地，叶片也能够海南造、海南用。不仅补上了清洁能源的缺口，更跑出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海南加速度。
4: 我们已经落地的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厂址已经高质量投产，一厂址所用的风机全部生产自杨浦海上风电产业园。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项目二厂址的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
0: 海上风电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海南海洋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900亿元，同比增长6.5%。立足自贸港区位与资源优势，海南锚定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目标，持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全力冲刺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45%的发展目标。而杨浦港口枢纽正是串联海洋贸易、绿色航运、临港产业的核心关键。
5: 这里是中石化香港海南的中控室，它作为中枢大脑，在这里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屏幕对码头船舶装油进行远程监控和调度指挥工作。当然，企业凭借油库、大库容、大码头优势，自投产至今，通过小船进、大船出的运营模式，目前出口油品已辐射香港地区、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0: 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杨浦保税、燃油供应、航运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持续扩容，通过集聚船舶、航线、贸易等核心资源，杨浦不断延伸港航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国际航运服务辐射力，打造对外开放蓝色门户。
6: 今年一季度，我们共参与162艘次供油，同比增长8%，为船东至少节省15%的燃油成本。另外，我们将根据保税燃油仓储需求的增长，争取开展政策试点，早日推动生物燃料油调和业务落地，助力自贸港绿色能源发展。
0: 从清洁能源、临港贸易到深海科创，海南海洋产业多点开花，迭代升级，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海南重点构建6+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主导产业、未来产业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向海洋经济价值链高端迈进。与此同时，深海科创成果加速落地，三亚芽洲湾科技城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海洋观测无人船完成海试，实现深海装备研发制造全流程本土化突破，为智慧海洋建设赋能。
7: 借首台套政策降低风险，政产学研协同发力，让科研成果快速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闭环。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红利，借助公共平台验证技术，加速产品的迭代。
0: 作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海南持续深耕蓝色国土，做强海洋产业，激活海洋科技，以产业提质、科创赋能、开放增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8: 要把自贸港政策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只有每个产业都实现了从大到强的跨越，那么我们6+4+2的现代产业体系本身才能立得住。

0: 走得远，才能真正实现推动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目标从蓝图变为现实。
1: 6月7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2: 研讨会紧紧围绕进一步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个主

0: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自觉将学术研究融入自贸港建设发展，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现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研究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和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海南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安排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1月进行。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培训会。
0: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确保上下联动，运转高效。要紧盯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确保全程依法合规，平稳有序。要创新宣传方式，切实提升宣传报道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舆论效果。要突出政治标准，锤炼过硬作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换届选举工作队伍。
1: 今年以来，海口聚焦群众关心关切的回迁安置房办证难题，厘清成因，用政策破冰，以创新思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关切，让安置房真正成为群众的安心房。
2: 叔，这是你房就下来了。
3: 嗯，好啊，
2: 那更新点。
4: 今年77岁的陈允义是海口市龙华区滨崖村一区居民。他告诉记者，2016年6月，他家入住该安置房小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入住后一直未能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分证。这块压在心头的大石，一压就是近10年。
3: 没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我们感觉着好像是租来的一样。拿到房产证属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大家的心里就没有稳定了。真的感谢。
4: 海口滨崖村一区回迁安置房办证工作之所以长期停滞，根源在于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无法满足办证的前置条件。面对这个困局，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动担当，不仅与回迁户面对面交流，建立起一套一档问题台账，还多次对接市级部门寻求政策支持。
5: 我们依据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中政角分离的原则，在市政府同意下成功将群众办证与开发商后续补缴适度剥离。这意味着只要群众他自身符合条件，就不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进行陪绑，长期制约办证的核心制度瓶颈也就此打破。
4: 一本房产证连着千家万户的心，目前滨崖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办结印花税137套，下证103套，一批批回迁户陆续拿到了期盼多年的红本本。
6: 现在我们家的材料都准备齐全，全部提交上去审核了，就安安心心等着领证。有了房产证以后的落户、孩子上学、房产交易等所有事情都有保障。
7: 我们推行了并行办理机制，让多套房源同步审核，把平均办证周期缩短了30天。
8: 针对辖区内年纪较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熟悉办理的村民，我们会带着他们去交维修基金，全程陪同，把复杂的流程简化，让大家少走冤枉路。
4: 从按序排队到并联推进，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敲门，从群众跑腿到政府跑腿，这是用政府服务优化指数换取群众满意指数的生动写照。
5: 要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未来的征收工作中，我们不仅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民生账，确保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够真正变成群众的安心工程。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全国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今天下午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正式对外发布海南省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暨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为海南未来5年海洋领域发展构建起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完整路线图。
0: 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0: 划2026至2030年是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后首个完整五年的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以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为总目标，将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三大高地，提出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45%以上。
1: 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传统产业外，深海油气、海上风电、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要快速崛起，海洋二产占比大幅提升，将规划蓝图转化为海洋强国的适应图。
0: 规划还明确，未来五年，海南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深海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全省集装箱吞吐量从当前的453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
2: 围绕15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系统谋划了一批高质量的项目。我们有信心通过项目的实施和扎实的推进，为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强化深海科技研发，催生高质量研究成果，力争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推进深水油气的高效开发，深海生物资源高质化利用，深海作业装备及关键材料研制等共性技术攻关，加快突破深海产业化的瓶颈。
0: 海洋文化行动方案首次系统提炼出了近海之味、亲海共生、闯海敢为、向海互鉴、守海互江五大海南海洋文化基因，并提出了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全面建成、海洋文化标识体系成熟运用、海洋文化活动利用效能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跃升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
4: 审理问题将紧紧围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打造标识性海洋文化 IP， 让海南故事沉下去活起来。
1: 依托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四海高校组建立足海南、面向南海、辐射东盟的热带海洋文化交流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顺应侵略海洋战略大势的重要工作抓手。
5: 连日来，海南各地分别举行世界海洋日主题活动，提升全民爱护海洋意识，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0: 今天，海南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和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系列活动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启动。活动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正式发布《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海南省鞍山惠企富民海小二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并对外发布南海渔民文化研究专项课题成果。现场，海南省海洋厅与广东海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同步启动热带海洋综合调查技能大赛、深海科技产业双创大赛。6月7号，海口市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宣读海洋保护倡议书等方式，发出拒绝海洋塑料污染、呵护珊瑚礁与红树林的号召，并发布海口市沙滩资源保护和利用管理办法，推介滨海旅游精品线路。活动同步推出海洋生态与深海科技成果展，通过专家讲座、有奖问答等科普加互动模式，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6: 我们要保护海洋环境，不乱扔垃圾，当海洋的小卫士。
7: 优质的沙滩是我们海口的自然禀赋，要像对待生命一样热爱海洋、关心海洋、认识海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5: 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屋盖主体钢结构日前全部完工，将正式迈入幕墙、内部装修等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填补三亚高端国际文化交流设施空白，助力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升级。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4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歌剧院、多功能演艺厅、文化展示空间等。建筑采用自上而下逐层退台的流线曲面造型，弧形展开136米，横架截面高达12米，整体结构体量宏大，造型复杂，施工难度

0: 在区域内同类滨海项目中较为罕见。
1: 目前在场作业人员约790人左右，各分项工序高效有序推进，人才机等各类资源保障到位。
0: 作为省市两级重点民生级地标工程，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是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十五五”重点规划建设的标杆性文旅基础设施，计划2027年6月末实现竣工验收，未来将成为承载中外文化交流、高端商务会晤、城市文体活动的核心载体。
2: 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总目标和后续各关键节点，进一步细化施工计划，压实建设责任，强化现场管理，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标准，按期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0: 海南自贸港中美基础教育对话暨中美青少年人文交流营日前在海口结营，通过系列文化体验与互动，深化彼此理解，收获珍贵友谊。
3: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26名美国犹他州伯克斯阿尔德县学区师生与中方伙伴结对互动，共同制作特色美食，探索科技奥秘，诵读中华经典，体验非遗与艺术创作，并在体育竞技与围桌对话中领略中华武术与海南历史文化，在互鉴中增进理解，收获友谊。
4: I really like the culture and
5: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文化，也喜欢结识新朋友，和新朋友交谈很有趣。我想在中国体验中医，我认为这很酷，很有趣。
6: 我就是想要让我的学生有更多跟中国人真正的相处的机会，认识这些学生，跟他们一起上课，我觉得是对他们很有意思。
3: 本次活动是海南自贸港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增进中美民间友好往来的务实举措，未来将搭建常态化、深层次的中美教育对话与青少年交流平台，让中美青少年友谊之花长久绽放。
7: 这次交流活动呢，实际上讲是拓宽了海南人文交流的民间这个渠道，也对提升这个就是自贸港的教育的国际化影响力呢，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把这个交流呢，就是常态化，也是长效化，为建设海南这个国际教育创新岛呢，贡献海事的力量。
0: 今天下午，2026年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海南多部门联动，做好考场周边噪音管控，为考生保驾护航。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华侨中学的高考考点，作为考试过程中最重要的英语听力环节，考点周边安静的环境呢，能够更好地让考生安心地作答。为此，当地的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呢，也是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全力做好考点周边的噪音管控的相关工作，多环节发力筑牢静音防线。
9: 对部分考场门口及其鳞次主次干道采取临时封闭、分流让行，部分考点货车管控措施，临近考点路段设置限速标识，严控车辆行驶噪音。
10: 在考场周边的一些工地啊、商铺，我们也会提前介入进行一个宣传，包括那个五金店切割这些等等的一些产生噪音源，我们会进行管控。在考试期间呢，我们也会不间断地去巡逻，定点、定人、定岗，在那边进行管控。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昌江黎族自治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地，创新推出政务服务5+X 延时模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连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深入乡镇村居，上门为失能老人开展能力评估和信息核查，建立精准信息台账，确保补贴发放公平规范。昌江以乡镇为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按照国家评估标准认定老人失能等级，经评估符合条件的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人，在省内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均可申领补贴。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群众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线上申领，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可直接抵扣个人自付费用。
11: 感谢政府发放这个优惠券，让我们减轻了负担，让老人感受到更舒心的服务。
3: 昌江还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点对点推送告知、逐户上门动员等方式，确保惠民政策应知尽知，补贴应享尽享。目前已完成4家相关机构备案，累计补贴核销135人次，金额超9万元。
12: 我觉得将对接线上

0: 保中心推动消费券与长户险工作的有效衔接，把惠民工程办实办好，守护失能老年人安享晚年。
1: 为解决群众企业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处办难题，昌江政务服务中心推出5+X 预约延时服务模式，即5个工作日正常服务加周末下班延时预约便民服务，打破办事时间限制。此外，还针对工作日未办结事项实行下班延时办理，杜绝群众来回跑、重复跑。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周六上午安排专人值守。88项高频事项周末办理标准与工作日一致，实现政务服务不断档。群众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只签一键预约就近便捷办事。
2: 平时上班比较忙，有些业务没有时间及时来办理，可以提前预约，很高效，对我们群众来说也是很方便。为提供这样的服务点赞。
1: 自5+X 预约延时服务推行以来，有效破解了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冲突问题，政务服务满意度持续提升，切实把便民举措落到实处，
3: 切实地发挥延时服务便民惠民的实际作用，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人性化水平，持续优化我县营商环境。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6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该车道累计通行车辆38.8万辆次，其中超22.9万辆次选择智能通关，占比达59.1%，相比4月试运行阶段，环比增长31.5%。
6: 截至6月6日，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
5: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巴西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326.6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出口总额达1486亿美元，同比增长8.7%，进口总额为1159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增速。
6: 据多家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谷歌公司已达成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将在2026年10月至2029年6月间，每月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9.2亿美元，以获取算力服务。预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因此获得约300亿美元的总收益。
5: 2026年，全省基层团干部暨新任村社区团组织负责人专题培训班8号在省团校开班。培训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等重点内容。邀请团中央有关同志、中央团校专家、省委党校业务骨干授课，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团干部队伍，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青春力量。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厘清对朝鲜进行

0: 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港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年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超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

0: 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

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都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诗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
1: 翁部长早。
0: 张老师好。
1: 再一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0: 海南说实在的，我从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1: 对，
0: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0: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 有，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还有我的侄孙啊。
0: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1: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两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0: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1: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封关，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0: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1: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那个经验呢，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好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0: 不
1: 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那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0: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0: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1: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呢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啊，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2: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0: 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1: 肯定，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的。
0: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1: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具备有的。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0: 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1: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一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我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0: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1: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吧？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国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0: 游客多了，自然就有了，是吗？
1: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它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1: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除没有。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 近邻开始。嗯，
0: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

0: 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1: 是的，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啊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0: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1: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外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海事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0: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1: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0: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它的掌故由来啊，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0: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那到了我的孩子孙子阶段，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来自这个不同语。

0: 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0: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的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呢，我会特别关注啊这个层面。12月18号封关，啊，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o the customer's needs in China. China is not always the same as in Canada. People like different things.
1: 消博会的这几天，咱们的商品的销量如何？
0: I believe it's very well. Right now we're doing okay, but last year we sold very well, very well. This year we'll see at the end. We are currently sampling Tencent Tea. We have.
2: 刚刚我们探访了加拿大馆海豹油和西洋参展位，感受到它的天然品质。接下来让我们逛逛美妆区，解锁加拿大天然美妆好物。
3: 这是加拿大的第一带货博主。
1: 哦，好啊，太欢迎了。咱们的品牌是第几次来参加海南的消博会？
3: 已经是第四届来参加了，非常的开心。海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然后我们这几天应该是做了有十几个专访，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啊，
1: 等于是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
3: 对，
1: 更好的去推荐了我们加拿大的国货之光。
3: 对，啊，从这个生面孔变成了老朋友。嗯，
1: 那作为老朋友，在这次消博会上，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有哪些重磅的产品？在这里做了推荐。
3: 我们这次带了两个护肤品牌，一个护肤品牌就是叫可可恩，它的中文名，然后它在加拿大是一个已经23年的老品牌，但是是2019年才进入中国。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有机芳疗护肤的品牌，它的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欧盟有机认证的。然后品牌方没有什么硬核的卖点，但最硬核的就是它签了全世界100多家最好的有机农场，然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跟这个有机农场提前2到3年进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啊，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3: 我们通过4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1000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就是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2: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1: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哦，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4: 而且有点去黄。
1: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4: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们是参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将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哎，大家好，我是柳英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1: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通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的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通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也非常高。
1: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3: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1: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2: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推广，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2: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过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个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1: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2: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1: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2: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

0: 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1: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1: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六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0: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名的。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这个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1: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v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Haikou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It had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work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received her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very hospitable, very friendly. And Canada and China have very good, deep,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ties,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it goes back to centuries. So I think Canadians know China.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Canada. We have had this relationship for centuries. And I think we want to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grow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1: 源于生活，精于科技，归于健康。地大物博的加拿大与海南虽然相距千万里，但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今天我们探寻的是国货好物，明天我们探索的是机遇与合作。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约。
4: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在古埃及拥有2000年历史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更为古老的东西，一尊伟大法老的巨大雕像。
5: 我们已确认这尊雕像的主人是拉美西斯二世，
4: 这尊雕像或许曾是某座巨大神庙的守护者。
5: 等等，
4: 后来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5: 我们或将重写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历史。

0: 在古埃及所有传奇法老中。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的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他在位时间长达66年，彻底改变了古埃及的面貌，将自己的统治永载于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他留下的遗产体现在数百座宏伟的神庙和纪念建筑中，如今考古学家们正在废墟中搜寻，在沙漠中梳理，寻找仍埋在地下的证据。他们试图走进这位法老的内心，了解是什么驱使拉美西斯大帝建造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建筑。埃尔艾什木乃因位于古城孟菲斯底比斯之间，考古学家巴塞姆贾哈德正在这里对另一座古城的废墟进行调查。这些拥有2000年历史的建筑遗迹证明了该地区在古埃及被古希腊、古罗马统治期间及基督教盛行时期作为宗教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巴塞姆在寻找的是更为古老的东西。
1: 这里是位于古城赫尔墨波利斯的遗址，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只是这座城市最表层的面貌。我们想了解这座古城贯穿整个古埃及历史的漫长过往，我们要在这里展开挖掘，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0: 后来的宗教中心往往建在早期的圣地之上，这处废墟究竟隐藏着法老时代的哪些秘密？2023年，巴塞姆在二战前德国考古学家金特勒德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细节。
1: 金特勒德主持的发掘规模不大，但他们找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刚刚我们发现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0: 1930年，德国考古队挖掘这片区域时发现了墙壁的痕迹、倒塌的柱子以及两尊巨大雕像的腿部，但他们无法确认下面埋着什么。去年巴塞姆的团队发现了一尊超过3米高的雕像，其标志性的胡须和头饰属于新王国时期的法老，这些特征与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完全吻合。
1: 我们花了2周时间才让这尊巨像的上半部分重见天日，为了看到它的真容，我们花大力气将上半部分吊起，那是个令人震惊的时刻。
0: 这一发现格外令人震惊，是因为尽管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间极长且大兴土木，但直到现在在埃及中部发现的能证明它存在过的证据几乎没有。
1: 我们知道拉美西斯二世在孟菲斯到阿斯旺这一片区域修建了大量神庙，但埃及中部几乎没有还保留着他名字的古迹。
0: 巴塞姆发现了埃及中部的第一尊拉美西斯大帝巨像，这是极具考古价值的发现。这里的地下还埋藏着什么？在埃及其他地方，巨像的用途十分重要，他们负责守护法老最神圣的建筑。
1: 德国考古队认为，这可能是一座非常重要的神庙的塔门或主入口。巨像周围还有大量遗迹有待发掘，这些遗迹或将帮我们揭开这座失落神庙的面纱。如果真能有所发现，那会

0: 很了不起。
1: 如果能发现拉美西斯二世失落的神庙，这位伟大法老生平的神秘空白将得到填补。但在继续向下挖掘之前，巴塞姆必须先将巨像移开。
2: 现在要进行的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把巨像移走，稍有不慎，巨像就可能碎掉，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1: 这是一次高风险操作，雕塑要能承受住八吨的重量，同时又不能把力集中在雕像脆弱的部位。
2: 真令人紧张。
1: 稍有不慎，目前唯一在埃及中部出土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像，
2: 好，
1: 可能会碎掉。在卢克索附近，埃及学家梅雷迪斯·布兰德即将踏上缓缓升空的热气球。他将在拉美西斯二世最宏伟的神庙拉美西姆神庙上空，一睹日出的壮丽景象。
3: 大清早来到拉美西姆，看着日出，周围空无一人，真是太美了。我身后的热气球缓缓升空，简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1: 古代文献记载，拉美西斯二世花了大约20年时间雕刻并竖起神庙中巨大的石柱，他几乎在所有表面都刻上了浮雕，以颂扬自己的功绩。
3: 这座神庙很漂亮，到处是色彩斑斓的壁画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形象。他为了颂扬法老而建，以确保他能享有长久而幸福的来世，并让他的名望在他死后长久流传。
1: 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在每一处表面上都刻了浮雕和铭文，还在神庙中安放了多尊自己的雕像，最大的一尊如今已碎成残块，风化侵蚀的面孔向上望着天空。
3: 哦天哪，太震撼了，一尊巨型雕像。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已经倒塌了，原本它一定非常大，这是一尊巨像，它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重1000吨。它是古埃及有史以来最大的雕像之一，也是古代世界最大的雕像之一。雕像竟然这么大，怪不得我们把拉美西斯二世称为拉美西斯大帝。
1: 在倒塌之前，这尊巨像曾矗立在神庙入口处，像巨人一样守护着法老的内殿。这样的建筑布局不仅应用于神庙，还用在了其他地方。拉美西斯二世在王国的各个角落都建造了纪念建筑。在南方，他在面对尼罗河的一处悬崖上造出了宏伟的阿布辛贝神庙。神庙前矗立着4尊以他自己为原型、18米高的巨像。在卡纳克神庙，一处在他登基前近700年就已修建完毕的神圣遗址，拉美西斯二世在宏伟大厅的柱子上刻满了自己的名字，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北边的尼罗河三角洲，他甚至建造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培尔拉美西斯，只为让全人类都知道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法老。
3: 拉美西斯二世一登基就开始建造像这样令人惊叹的纪念建筑，他想确保自己的名字在古埃及以及更广阔的土地上永远流传。
1: 古埃及的所有法老都希望自己被永世铭记，但没有哪一位像拉美西斯二世这样建造如此之多的纪念建筑。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神庙？在塞加拉，考古学家奥拉

0: 阿吉奇重返第一座十字金字塔，寻找与拉美西斯二世王庭中的权贵与显要人物有关的线索。
1: 我2005年就在这里工作了，我热爱这里。在塞加拉工作时，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一埋头写书就觉得自己老了。我背疼，工作也多，但在这里我会忘掉一切。
0: 奥拉想知道法老的建筑项目对当时的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这里是高阶人物的埋葬点，说不定能找到大墓。
0: 奥拉在塞加拉潜心研究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收获，他甚至进入竖井展开研究。
1: 我们能进去了吗？
0: 这些陵墓几乎可以确定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但能证明墓主身份的证据已几乎被全部抹去。后来的人们重新利用这座陵墓安葬死者，对其造成了严重破坏。
1: 这里有很多骸骨。
0: 今年，奥拉决定向西转移，寻找新的陵墓。他的团队已经花了3天时间清理沙土。如今，就像之前的发掘记一样，一座古老的建筑开始显露出来。
1: 我们最开始发现的是这个转角，它表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入口。这栋建筑的这一部分很厚，可以证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塔门。
0: 在古埃及建筑中，被称为塔门的宏伟墙壁通常矗立在纪念建筑的入口处，特别是像拉美西姆这样的神庙入口处。在这里发现塔门是个好兆头，塞加拉的很多陵墓都模仿了拉美西斯时代神庙的样式，入口处设有巨大的塔门，信徒们会穿过塔门进入神庙，到达由石灰岩打造而成的多柱庭院，那里正是竖井墓的所在地。然后在神庙最深处的一座小堂中献上祭品。小堂的墙壁上刻有铭文和图像，描绘了逝者与众神沟通的场景。塔门是很重要的证据，或许可以证明这栋建筑是一座陵墓。
1: 这一侧很重要，我不确定我们会找到什么，这靠的是运气，全靠运气。
0: 为了弄清真相，奥拉只有一个选择，继续发掘。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6: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2: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在卢克索，梅雷迪斯想知道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神庙比其他法老多。他进入神庙内部，

0: 寻找关于拉美西姆用途的证据。
1: 这座神庙很神奇的一点是，有大量拉美西斯二世和众神的浮雕。看这幅，

0: 神的亲密关系。
1: 拉美西斯二世在很多建筑的墙壁上刻满了他与众神沟通的场景。在神庙内部，梅雷迪斯发现有一位神出现的频率尤其高。
0: 这座神庙里出现频率最高的神是阿蒙，这里有，柱子上也有，几乎无处不在。
1: 阿蒙，一位隐藏者，被称为伟大的明教者。阿蒙虽不可见，却为人人所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他与太阳神融合，成为阿蒙拉，并上升为众神之王。他化现为多种形态，包括丰饶的象征公羊。古埃及人相信阿蒙是所有法老的父亲与保护者。为了强化这一联系，拉美西斯二世将自己描绘成带有公羊角的形象，并大力推广阿蒙崇拜，为他建造了许多神庙。古埃及人认为众神永生不死且全能，阿蒙所拥有的普世尊崇正是拉美西斯二世希望自己也能获得的。拉美西斯二世刻在神庙墙壁上的每一幅场景都经过精心构图，以传递信息。这些信息将由他信赖的祭司们传播到古埃及各地。在神庙的中心，梅雷迪斯发现了更多细节。
0: 这幅浮雕很精美，它描绘了拉美西斯二世跪在阿蒙神面前，向神做出手势，而阿蒙正握着他的手，赐予他某样东西。
1: 数千年的风雨侵蚀让浮雕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弄清阿蒙赐予了法老什么，梅雷迪斯将向东渡过尼罗河，前往拉美西斯二世下令修建的另一栋建筑。在埃尔艾什木乃因，巴塞姆的团队已准备好一栋在埃及中部发现的唯一拉美西斯二世巨像。针对失落神庙展开的调查即将展开。
2: 清理现场。
1: 这次作业的风险很大，如果雕像掉落，所有证据将毁于一旦。
2: 我很紧张，心都揪在了一起。八吨重的石灰岩雕像悬在空中，我满脑子只想着什么时候能把它放到地面。像这样，往这边，向后，小心，小心。
1: 雕像的躯干悬在腿部上方时，巴塞姆趁机确认两部分是否匹配得上。
2: 慢慢来。
1: 完美匹配。现在团队要做的就是稳稳地将雕像吊起来。
2: 慢慢来，慢慢来。
1: 放在地上。
2: 我们成功吊起了雕像的上半部分，它保存完好，没有裂缝，没有缺损，胡子完好，鼻子也完好，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很完整，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一体的。
1: 从长远看，巴塞姆准备将巨像的两部分重新拼合并修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弄清雕像下方有什么。他想知道，这些雕像真的是宏伟神庙的守护者吗？在塞加拉，奥拉的团队已从这个矩形的泥砖结构里清理出成吨的沙土。他希望这是一座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陵墓。 团队成员正在仔细过筛，寻找文物，事实证明，这里的确有很多宝藏。

0: 这些都是在地表发现的。有时参观者会留下一些东西作为祭品，献给神灵。这并不能说明陵墓年代久远，但可以证明有人来过这里。
1: 为查明曾到访此地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是何时到访的，团队会将这些碎片送去分析。大量陶器碎片集中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奥拉的猜测。这里可能有一座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神庙，且数百年间一直有人前来祭拜。突然间，一个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0: 你看这个，这是块布料，是缝在一起的亚麻布，它很可能包裹过木乃伊。
1: 这块缝在一起的亚麻布是强有力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有一座陵墓。但这座陵墓是否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它是否完好？为了弄清真相，奥拉需要挖得更深。
0: 我们目前还在泥砖层，还没到石灰岩层，希望能在石灰岩层有所发现，那将是我一直期待的线索。
1: 石灰岩贴面证实了这是一座高级陵墓，墓里可能还有装饰物，团队甚至有机会得知墓主的名字。
0: 我们可能会有关键且有意思的发现，这就是考古发掘，每天都有惊喜。
1: 在埃尔艾什木乃伊，随着拉美西斯大帝的巨像被安全移走，巴塞姆的团队开始检查新暴露出来的底座石块。碎屑表明，在3000多年前雕像被安放到位之前，曾有人在这里放置过什么东西。
2: 这里封存了很重要的考古信息，就在雕像的腿部下方。
1: 这些发现可能为巴塞姆提供线索，帮助他理解这座雕像的重要意义，以及他是否曾守护某座失落的神庙。团队正在调查底座石块之间的缝隙，这时天气也来捣乱了。
2: 看上去，等等，
1: 尘卷风让人很不舒服，尘土飞扬。团队成员却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2: 你看，是护身符，一只圣甲虫，起保护作用的。
1: 古埃及人会放置圣甲虫护身符来驱避危险和厄运。在这里发现护身符，说明建造者对这座雕像极为珍视。在古埃及，法老的巨像拥有特殊意义，能保护重要的建筑，但雕像本身也需要保护。雕像周围的地面经过了精心铺设，雕像会被放在石质底座上。神圣的物品通常是珠宝、护身符或辟邪物，会被放在石块间以护有雕像。最后，雕像被吊起放好，永远地守护着神庙。巴塞姆决定挖开底座，寻找更多证据。
2: 这里似乎有4个石块，我们想把它们移开，看看下面是什么。
1: 石块表面刻有歌颂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象形文字，缝隙内的内容却没有表面那样简单。
2: 这里有一些铭文，他们被故意用来隐藏更早的浮雕。工匠将铭文面朝内相对放置，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发现。

0: 这尊巨像的主要任务是守护神庙，但似乎有什么信息隐匿其中。在卢克索，梅雷迪斯来到了占地广阔的卡纳克神庙。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拉美西斯二世试图向其子民传达的关于他与阿蒙神之间特殊关系的线索。和拉美西姆一样，卡纳克神庙的立柱和墙壁上也遍布着保存完好的与拉美西斯二世有关的浮雕，这些浮雕展示了他与众神的紧密联系。
1: 天哪，太棒了，就是这里。这和拉美西姆的浮雕的主题一样，但这幅的细节更丰富。你看，这是拉美西斯二世，他跪在地上，阿蒙神在赐予他某样东西。后面是女神姆特，她也在赐予拉美西斯二世东西，而且是一整排。这里看得很清楚，拉美西姆里的就没这么清晰。这上面写的是赫普赛德，也就是禧年节。
0: 拉美西斯从众神手中接过的正是禧年，一种源自最早几位法老时期的仪式庆典，专门献给那些在位时间极长的法老。法老会在其统治的第30年举办一场庆典，即赫普赛德节，以此请求众神允许他继续统治埃及。法老会戴上象征上埃及的白冠和象征下埃及的红冠，重演统一王国的仪式。法老还会围绕神庙进行仪式性的奔跑，以证明自己依然精力充沛。如果众神满意法老的功绩，就会将法老的名字写在圣树的叶子上，赐予下一年的统治权。
1: 天哪，好可爱！这是拉美西斯二世全力奔跑的画面。这场赛跑是赫普赛德节的核心环节，法老要以此证明自己在统治30年后依然强壮且充满活力。只要自己还能跑，就还能治理这个国家。
0: 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时间很长，因此他多次举行赫普赛德节，定期展示自己的生命力。描绘庆典的画面遍布大殿墙壁，还出现在了埃及各地的神庙中。
1: 赫普赛德节对拉美西斯二世长达66年的统治至关重要，不仅重振了法老与子民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拉美西斯二世与众神的关系，正是众神赋予了他未来多年统治古埃及的神圣权力。
0: 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神庙旨在炫耀他被神赋予的权力，他为何如此执着于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用宏伟的神庙来昭告自己的统治权？在海尔艾什木乃伊，巴塞姆的团队正小心翼翼地吊起构成雕像底座的石块。隐藏在底座内侧的铭文，或许能帮助他拼凑出此地的历史，并确认雕像是否曾守护一座由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建造的神庙。团队小心翼翼地将石块吊了起来，巴塞姆终于有机会看看上面究竟刻了什么。
2: 这明显是阿马尔纳时期的风格，你看这里还有阿马尔纳时期的王明圈痕迹，还有带举手符号的太阳圆盘，这正是阿马尔纳时期的标志。
0: 古埃及历史上的阿马尔纳时期早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约100年，这一时期因前一王朝的法老阿肯纳顿建造的一座

0: 短命城市而得名。阿马尔纳距离此处只有一段短暂的河上航程，废弃的建筑不仅为雕像底座提供了石料，甚至可能为一座巨型神庙提供了石材。通过重新利用阿马尔纳时期的石料，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建造出颂扬自己统治的丰碑，还借此抹去前任法老存在的痕迹。雕像底座被吊起后，巴塞姆需要继续向下挖掘，寻找雕像守护的那栋建筑存在的证据。在巴塞姆的联合主管考古学家伊沃纳·特尔恩卡·阿姆海因的监督下，团队在雕像底座周围进行搜寻。在淤泥之下几厘米的地方，团队成员挖到了坚硬的石头。
1: 这是连在一起的吗？这块和这块？不，这是地板。地板，好，没错，这应该是地板的一部分。
0: 挖到石板地面意味着那座失落的神庙可能就在几米外。
1: 太让人激动了，太让人激动了。
0: 在塞加拉，奥拉的团队已清理出数百桶沙子，他们想找到那座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陵墓，并记录下每一条可能的线索，但有一条关键线索始终缺失。
1: 我希望能在墙上或沙子里找到石灰岩碎片，然后我们就能知道它属于哪个时期了。在找到带有铭文的物件前，我们无法下任何定论。
0: 此地很多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高官的陵墓，其形制都效仿了法老的巨型神庙。如果能找到石灰岩证据，或许就能证明这是一座神庙式陵墓。在伊斯兰斋月，发掘工作将不得不停止。此时距离发掘停止还剩几个小时，时间已所剩无几。奥拉决定亲自上阵。
1: 哦，天哪，快看！
0: 奥拉在沙子中有了新发现。
1: 你看这块碎片，这是石灰岩碎片，可惜上面什么都没有。它可能来自某座陵墓，它的背面有灰浆，说明它原本是贴在墙上的。
0: 虽然上面没有装饰物，但它证明了这栋建筑曾附有精美的石灰岩贴面。奥拉可以确定这就是一座高规格的神庙式陵墓。
1: 5.5米，规模相当可观，是座大墓，我可以确定。
0: 第一座庭院的长就超过了5米，这可能是奥拉在这里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陵墓之一。多年的潜心研究和细致发掘，为他在下个季度可能取得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1: 我很激动，很开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墓主是谁，但这依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从目前已知的平面布局看，它和之前发现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陵墓非常相似。
0: 为何这里的陵墓会采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神庙的形制？奥拉重返此地时，或将找到答案。
1: 我想找到整座陵墓，我想找到竖井墓道，这就是目标。下一季我们会继续发掘。
0: 在埃尔艾什木乃因，新的一天开始了。巴塞姆以雕像底座为起点，扩大搜索范围。他相信曾有一对这样的雕像守护着一座失落神庙的入口。为了证实这一点，他需要找到神庙的墙体。
2: 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到完整的神庙，但首先我们要找到塔门，

0: 也就是神庙纪念性大门的地基。
1: 工人们已在雕像底座后方清理了数吨的泥土。如果这里真的有神庙，塔门应该就在不远处，但此地丰富的历史沉积却成了一道障碍。
0: 我们发现了泥砖墙，但可能不是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也许是古罗马时期或拜占庭时期的，甚至可能与这里曾存在过的某座教堂有关。
1: 超过3000年的历史沉积挡在了可能存在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神庙前面，团队不能毁坏年代较近的泥砖建筑，必须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们，同时还要记录下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文物，正如当年的德国考古记录启发了巴塞姆一样，这里的任何细节都可能为未来解开谜题提供线索。
0: 从新王国时期、图勒密时期、古罗马时期到伊斯兰时期，这里一直有人生活。在不同地层发掘时，我们会收集发现的陶片，他们会告诉我们很多信息，谁曾在这里生活，人们在这里展开过哪些活动。
1: 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巴塞姆暂时还没发现能证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神庙存在的关键证据。
0: 我希望能在今天的工作结束前确定这里有一座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神庙。
1: 如果找不到地基，巴塞姆将不得不把土填回去，在下一季继续寻找。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埃尔艾什木乃因，巴塞姆的团队正在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的后方展开发掘。如果拉美西斯二世曾在此建造神庙，这附近一定有塔门。发掘季接近尾声，工人们依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
1: 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沙子里挖掘，那要容易得多。此次发掘的难度很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坚硬的粘土层，只有经验丰富的工人才能分辨泥砖和压实的粘土。目前我们仍满怀希望，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塔门。
0: 突然，锄头碰到了白色的岩石碎片，坚实的岩石表面就这样露了出来。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东西，石灰岩块，很可能是纪念性。

0: 塔门的一部分。
1: 石灰岩块出土于雕像后方几米处，其位置恰好和巴塞姆预测的塔门地基的所在地相吻合，这是极具分量的证据。
0: 我们离雕像只有大约2米或者1.5米，这个距离在塔门前放置一座雕像非常合适，做得好。
1: 在现代，极少有考古学家能宣称自己发现了一座失落的古埃及神庙，对巴塞姆而言，这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0: 我们已经得出非常确凿的结论，我们发现了一座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建造的神庙。我们或将改写埃及中部地区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历史，这真的很让人激动，也至关重要。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算得上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事件。
1: 这一发现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印证，还将帮助人们解答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中部地区留下的众多谜题。
0: 在除了都城和卢克索之外的地方，关于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以及他如何建造神庙的线索少之又少。此次发掘的成果将填补不少空白，帮助我们串联起这位极其重要的法老的历史脉络。下个发掘季我们会回到这里，继续围绕雕像和神庙展开调查。
1: 如果这座神庙的规模能与拉美西斯二世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建造项目相媲美，那么它将可能成为埃及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遗址之一。在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拉美西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名录上又增添了一笔。梅雷迪斯想知道，为何拉美西斯二世要用这么多神庙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2: 拉美西斯二世打造了宏伟的纪念建筑，在上面刻满了他与众神以及与赫普塞德杰有关的图案。打造纪念建筑其实是法老的分内事，但拉美西斯二世把建造规模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这是之前任何一位法老都不曾做到的。显然拉美西斯二世想留下传世遗产，也想证明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尊法老。
1: 拉美西斯的建筑工程证明了他渴望被后世铭记的野心，但这样的奢华背后是否存在隐情？梅雷迪斯从在卡纳克神庙发现的一件文物中找到了证据。
2: 这是一尊非常精美的雕像，主人公名叫普拉美斯，是精英书吏的形象。他坐在那里，面前摆着调色板和笔。普拉美斯后来成为了拉美西斯一世，他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祖父，出身平民，曾为精英官员，最终登基为王。
1: 平民出身的普拉美斯曾是法老霍伦海布的左膀右臂，最终他自己成为了法老。他的孙子拉美西斯二世掌权时面临着一个问题，他没有王室血统，因此他必须竭尽所能来展示他的权力。拉美西斯二世发动了激烈的军事行动，并强化他作为战士国王的形象。他搜寻前代法老留下的铭文，将他们的名字抹去或隐藏，否认他们的存在，进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看来拉美西斯二世有两个目标，一是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二是确保历史将他评为最强大的领袖。他的建筑计划正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核心举措。
2: 我很喜欢这个场景，画面里拉美西斯二世在制作泥砖、建造神庙、为神庙奠基。也许拉美西斯二世把这一幕刻在这里，是因为对他来说，大兴土木至关重要。

0: 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在建造神庙，更是在铸就自己的不朽功业。
1: 在拉美西斯二世执政的66年里，他用巨大的建筑改变了沙漠的面貌。这些建筑不仅出现在传统的权力中心，而且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出现在古埃及建筑上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法老。
0: 拉美西斯二世想让世人知道他是古埃及最棒的法老，在很多方面他的确做到了。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拉美西斯二世，赞叹他的成就，尊称他为拉姆西斯大帝。

你能告诉我控制机要室的人都在哪儿吗？你不说其他人也会告诉我。

黄校长，开门吧！潜伏人员的名单，我必须拿到。青山纪要室是国民政府特级机密重地，我没有这个权利。

0: 久闻黄校长是一名出色的心理专家，果然是临危不惧啊！现在在外面有你8名队员，从现在开始，每隔10秒钟我杀1个人，直到你开门为止。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或共产党，你这么做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苏莹。
2: 冯校长，因为你的缘故，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再给你最后3秒。一。

听闻黄校长有一双听风的耳朵，在成为机要处长之前，是青山最优秀的侦听员，可以捕捉到常人难以察觉的信号，是这样吗？

0: 谢谢。走。长话短说，
1: 谭教官说，码头案只是演习的一部分。我通过现场遗留的化学物联系到了棉纱厂。
2: 原来他是这样找到我的。我事先不知道这事儿与你有关，没关系。利用演习行使实战，也只有普从才能想出来。这个老狐狸，他更像一只蝎子，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随时可以出来给人致命一击。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普从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密室，保险箱里有个黑匣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把黑匣子拿出来？这帮汉奸留仆从的人，我带不走。
1: 他们也是为了黑匣子而来吗？
2: 不是，他们是来拿青山潜伏的特工名单。

0: 我从来没见过他。
1: 教官，现在进攻的话，是不是太鲁莽了一点？明星先到。

0: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青山的视野范围，命令所有的人换装，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夺回青山的控制权。
1: 走。

0: 我们要找校长。刘雷，到。有没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是起爆装置上的电路发生了短路。
1: 指纹情况呢？对方的手法非常干净，提取不到任何痕迹。哦，
0: 校长，炸药的种类也非常特殊，黑锁金军用级别，威力是 TNT 的1.5倍。
2: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来源？这种东西黑市上很多，查起来比较难。
3: 那两个打到亚新的电话，查理怎么样了？第一个电话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出来的，第二个电话是从青山内部打出来的。
2: 昨晚的线路不是都被掐断了吗？
4: 电讯科分析结果是，有可能一部私自搭建的线路。
5: 目前还在彻查，
1: 你怎么看？这本时间立功的事儿，青山内部却没人提起。这个人肯定要掩盖一些事情。
6: 太扯！
1: 也就是说，夏恩有10分钟左右不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6: 对。
1: 行动中，他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6: 那倒没有。
7: 我看到他击毙了对方的人。轻点！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还怕疼啊？啊！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猜我昨天晚上见着谁了？
0: 猜不着。
7: 我见着顾盼了。

0: 我确定，顾盼根本就没有变，是他救了我，还告诉了我地下室的内部电话。既然顾盼没有变，那说明什么？说明青山的内部有问题，一定有人出卖了他。
1: 会是谁呢？
2: 何欣啊，我问过行动队了，你去的那个仓库，他们是最后一站才去的，以他们的军事素养，怎么可能？而且作为
3: 校长的副官，他熟知青山给特工下达命令的所有环节。你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2: 校长，我怀疑青山有内鬼。
4: 赶紧呢。
2: 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来到青山，攻击目标非常明确，说明对内部环境非常熟悉。
4: 有怀疑的人吗？夏恩，昨天晚上他曾经失踪了10分钟左右。校长，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你说的这些，值得一查。
2: 是，那我近期就安排一次测试。
4: 我看了昨天晚上的情况简报，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这么多的资料当中找到了潜伏名单；第二，青山所有的电话是否全部被切断？的确，所有的线路都被切断了。至于对手如何找到潜伏名单，属下也纳闷。
2: 这也是我怀疑青山有内鬼的原因之一。
4: 好了，你去吧。
2: 是。

0: 喂，进攻青山，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你在质问我？
1: 不是请教。<笑>涂校长，你把你的人安插在我这里，似乎也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你拿走了潜伏名单，有问题吗？ 先生，顾盼是不是还活着？你认为呢？为什么？
0: 自然是有他的用途。
2: 有些问题，
0: 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诸位，昨晚我们袭击青山的行动被泄密了，不然的话，青山不会回防的这么快。而且，这个泄密的间谍就在你们之中哦。

0: 看看认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们跟我不同期，应该直接受服从指挥。
2: 谢谢，你辛苦了。金明，陪我出去走一趟。我们不应该先去向松本先生汇报吗？
0: 来得及，走。
3: 昨晚留在学校的成员总共是32人，除去没有战斗力的行政人员，还剩24个。对手对我们内部环境非常熟悉，这个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这说明我们当中很可能存在内奸。我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路线，包括证明人，全部写下来。王明到。 把纸发给大家，待会儿送到我办公室。
4: 是。

0: 龙哥，这条路不是去亚新饭店的。
1: 对，咱们是要去一个更重要的地方。
0: 松本先生更改了命令？
1: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0: 给我停车，我要请示松本先生。那你总得告诉我，我们去哪儿吧？
1: 青山。

0: 刚刚好，和昨晚的时间一样。你想印证什么？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昨晚的行动都在计划之内，唯一改变的就是这个路口换了行程。你怀疑我？我可以怀疑任何人。 昨晚就是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抽了一支烟，然后将烟扔出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支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通知青山快速回访，对吗？既然如此，要我怎么做？这间雪茄吧的老板，我想跟他聊聊。谢明。
1: 你来，先生，请问有预定吗？不好意思，没有预定，先生。
2: 看来你没有搞清楚情况，你知道这里的股东在法租界是什么背景吗？跟我走。
1: 我要是不走呢？
2: 我打死他。

0: 他跟你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巧合、异乎、人为。
1: 龙哥，核查过了，亚新饭店前台接到电话的时间是8:40，打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2: 怎么样，龙哥？怎么审？
3: 今晚不审。

0: 这个地方不小啊！
1: 是啊，明哥，兄弟们有很多议论，新来的那几个好像都是日本人。打青山的时候，有危险全是咱们弟兄先上。行了，少说两句，我心里有数。回去吧，这个点回去还能推两把。来，开这辆车。
0: 谢谢明哥。
1: 哎，让顾盼把车门修一修。
0: 好嘞。

0: 老四。
1: 队长，明天早晨去一趟松本先生那儿，把大青山的事情跟他汇报一下。这次咱们自己的兄弟死了有六个，损失

0: 现在审效果最好，谢明，你来。好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现在在上海，最忙的就是日本人。
2: 既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我们就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吧。你想知道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在法租界，大家都叫我云杰。
1: 昨晚7点至9点，你在做什么？在店里。你到底想问什么？除了雪茄，你还做什么生意？
3: 还有红酒，你到底要干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几点打的？什么亚新饭店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4: 把这个车门去修一修。
5: 哎，等一下，这什么？
4: 一疯婆子弄的，这个无所谓，主要把单口补补。

0: 慢走。
1: 给我点钱吧。
2: 怎么回事？昨天被一帮人带走了。小乞丐手里有加密的雪茄，要是我有危险，
3: 去找法租界工动局，博努瓦总统。
2: 谢谢。

0: 他的背景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吗？
1: 我让你现在就给他注射。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身后的人又是谁？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7: 赶快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哎。

0: 助于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

0: 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

0: 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要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里，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杰，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氏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1: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4: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2: 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
4: 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2: 你知道的。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蒲从杀死了我的母亲。
3: 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
2: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
3: 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 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4: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

0: 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1: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2: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1: 什么意思？
2: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
1: 环节？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坚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坚，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卦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哼，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包袱，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
2: 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3: 他人笑我太疯。

0: 爹，我笑他人看不穿。
1: 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2: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
1: 你又有多少资本？
2: 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球下了。
1: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普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2: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3: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4: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3: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4: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4: 静观其变吧。
5: 好，喝点去。
6: 行啊，走呗。啊，
5: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6: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位好朋友啊，
5: 什么？

0: 校长，杨杰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

0: 来人！来人！
1: 校长，
2: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铜疗中毒，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1: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2: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0: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2: 立刻带走？
0: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好。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2: 是。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

0: 被领回家，让他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

0: 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

0: 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 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0: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0: 啊？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别干了。
12: 张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5: 我吃不下了，你吃。
13: 别浪费啊，鲁家来，
15: 鲁家，
13: 鲁家，
15: 鲁家，
13: 鲁家，
15: 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荷兰公开赛。一会儿您会看到比赛第一轮的精彩赛况。那么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第一轮的时候呢，现场也是遭遇到了狂风和暴雨的侵袭，因此比赛被迫长时间的中断。那在上午出发的球员目前已经是全部都完赛了，已经回到了会所，而今天下午出发的球员肯定是不能够全部完成比赛，预计最快的球员可以打完前九，而出发晚的球员可能只能打完几个洞吧。目前的领先榜上，我们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来自法国的球员朱利安·盖里尔，他也是在今天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啊，打出了非常精彩的65杆，低于标准杆6杆1杆的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排在单独第二位的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乔迪恩，他在上一周的奥地利公开赛也是有着上佳的表现。我们看到现在赛场的这个风啊，依旧还是非常大，国领旗被风吹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来到第七洞的国领普雷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目前是高于标准杆2杆的成绩。帕三的七号洞188码的长度，荷兰本土的球员大流士范德利尔目前是正一的成绩。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除了丁文一跟周艳涵之外呢，蛙顺也是参加了这场比赛。那说到这项赛事跟中国球员之间的这个渊源啊，蛙顺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夺得过这一项比赛的冠军，也是中国球员在本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那年的比赛，吴阿顺在决赛轮还一度落后啊英格兰球员克里斯伍德，当时有3杆之多，但是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抓鸟，最终是1杆的优势赢得了冠军。那年吴阿顺是33岁，当时在收官的第18洞5杆洞呢，吴阿顺在237码之外啊选择了直攻国领。老鹰推虽然是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但是最终轻松的推进了小鸟，让自己暂时取得了1杆领先，最后的压力就完全落到了克里斯伍德的身上。克里斯伍德的第二杆同样也是选择了直攻国领，但是落点更远，而老鹰推力量过大导致推过了，回推的小鸟球没进，然后呢吴阿顺便就此赢得了冠军。2018年的荷兰公开赛的冠军也是吴阿顺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第三个欧巡赛的冠军，分别之前两个分别是2015年的中国公开赛和2016年的奥地利公开赛。与此同时，在那年的时候，他也成为了在首位三度赢下欧巡赛的中国球员。当然，在那届赛事中啊，李浩彤也是发挥不错啊，最终一个负七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4位。范德利尔是就怕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小鸟。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下，这个成绩也不能说非常糟糕吧。十号洞公国领的一杆也是来自荷兰本土的球员瓦纳尔，在大风之中啊，非常精准的把球送到了旗杆的右侧。因为荷兰本身属于一个低海拔的地区啊，整个地势非常平坦，而且叠加了这个低海拔的因素啊，一旦起风的情况下，这个风速确实是非常的大，而相对来讲呢，本土的球员显得会更加的适应一点。

第八栋 Warning 行善修言。七里二这次啊没推进一个 bogey，

天这个积分卡显得非常的花哨，八洞下来两鸟一 double 一个 bogey， 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杆应该是下水了，选择一个抛球的位置。那么这个比赛的球场呢，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啊，它整个球场也是建在一个起伏的地形上，海拔的落差达到了14米啊。这个落差虽然说啊不算特别的夸张，但是考虑到荷兰一个整体的地形非常平坦的一个地势，这已经算得上是在当地来讲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了。那么球场是2012年开业的，设计师由高尔夫的名宿伊恩伍斯南牵头，这也是荷兰历史上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那本次比赛球场的标准杆是71杆，球场的长度6914码。最大的一个球场的特点呢，便是充分利用了这14米的落差。那这在平坦的荷兰的地形中啊，因为非常的罕见嘛，包括呢每一个球洞啊，在果岭四周密布多达8个沙坑的这个短洞，变化非常的多端，而且呢整个果岭面积比较大，速度也快，而且周围也是常伴有水障碍。这也是这个球场啊连续第4年举办荷兰公开赛。他第一次举办比赛应该是在2019年，当时也正好是荷兰公开赛，正好是第100届。来看8号洞，普雷米尔第3杆，果岭起伏很明显啊，停不住就直接冲到了后方。回到6号洞的球道，这边阿瑞拉第3杆，之前的开球应该是偏左之后啊，直接掉进了池塘里。目前-1的成绩，并列第15的位置。不错啊，第3杆打上了果岭，看之后能不能够救到这个帕。8号洞，拉拉扎巴尔，来自西班牙的老将。还不错。8号洞的 T 台，南非球员贾维斯。稍微偏了一点点，这个问题不大。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朱利安·盖里尔1杆优势单独领先，乔迪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塞巴斯蒂安·索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再落后1杆，-4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3位，卡勒姆·希尔、乔丹·甘伯格、保罗·华林排在并列第4的位置。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是2026年 DP World 的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那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朱利安·盖里尔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负六的成绩，一杆优势。他在今天出发时间较早啊，但是也是依然经历了跟风雨抗争的这个过程。下午出发的球员呢，会遭遇到更加猛烈的强风。盖里尔也是在2024年的安达卢西亚大师赛，当时赢下了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在2025赛季呢，并没有收获任何的胜利。在今年这个赛季啊，目前的整个欧洲系列挥杆赛4场比赛啊，已经是有2次进入到了前10名当中。本赛季的全部10次参赛，只有1次是被淘汰，应该说状态还是不错。在来到阿姆斯特丹之前呢，他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6位。稍微大了一些啊，留下一个回推的尴尬的距离。

这个国岭啊，走在国岭上完全是像走在一个小的丘陵一样。基本上所有的国岭起伏都会非常的明显，而且今天的这个大风对于铁杆的精准性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像之前盖利尔在赛后的采访中，当时也曾经说到啊，自己的七号铁正常的距离是打165米，但是今天的情况下只能打到120米。拉拉扎巴尔，这个线其实不错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一个宝帕推，像乔迪恩今天的发挥也不错啊，今天他打出的这个66杆，应该是他个人在这个赛季连续第九轮打出了负杆数。去年的比赛乔迪恩也是收获了亚军，他在今天在开场之后的前四个洞啊，就抓到了3只小鸟，并且在转场前第七第八也是有小鸟进账，在后九是2只鸟2个 bogey。 因为出发较早啊，之后的 后九也是开始陆续遭遇到了强风的挑战。另外呢，索德伯格的这个前八洞的这个走势呢，完全跟迪恩就倒过来了。他从第九洞开始呢，吞下了4个 bogey。好在在收官阶段呢，也是在16、17、18，一鸟一鹰。11洞，这是一个短的3杆洞。好球，克莱门茨直接把球送到旗杆的左侧。现场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温度也不高啊，看到还有球迷是穿着

轻质的这个羽绒服。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家公开赛。那荷兰王国呢，整个国家是位于欧洲的西北部，东边是挨着德国，南边接着比利时，西边呢则是包括西北边啊，则是靠近了北海。它的官方语言是有自己的语言荷兰语，本土人口不到2000万，应该是1800多万。那地理位置上呢，荷兰有着低地之国的别称，大概全国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它是要低于海平面的。而且因为这样这种特殊的地势，荷兰人啊自古以来便跟海洋跟水域治理紧密相连，修建了非常著名的蓝海大坝等等的水利工程。另外呢，说到荷兰啊，我们很容易想到风车。风车在历史上呢，不仅仅是用于磨粉跟造纸，并且也是在围海造田的工程当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距离阿姆斯特丹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呢，就有一个著名的景点。这个村子也是完整保留了17到18世纪末的这个风车群传统的木屋跟手工的工坊，也是体验荷兰乡村风情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那另外呢，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那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郁金香的公园，每年3月到5月开放。在那个时候呢，数百万株的郁金香会盛开。此外呢，荷兰的奶酪啊，尤其是高达奶酪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阿姆斯特丹往北大概40公里的阿克玛，也是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奶酪交易市场。在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些身着传统服饰的搬运工用古法来称重和搬运奶酪。那同时，自行车文化是荷兰的另一大特色。在全国的范围内呢，它这个自行车道、自行车的专用道网络也是非常的密集。人们日常的通勤大概有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一小半左右是需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的，甚至于自行车的数量要超过了人口的总数。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到7号洞的 T 台。来看一下阿约拉188码的三杆洞。这球直接偏到了右侧啊，

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这个领先榜，榜首位置没有什么变化，已经完赛的球员都是今天出发较早的球员。还在并列第七的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丹尼尔·罗德里格斯来自葡萄牙。并列第七，负二，负一就可以排在并列的第十四啊。好，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保罗·华林，来自英格兰的这位老将，直接杀空球进洞，这是在第八洞，这时候他的成绩来到了负五。乔迪恩，老家是英格兰的约克郡。朱利安·盖利尔今年已经40岁了，算得上是一位老将了。本轮是从后九出发，在第14洞就抓到了本轮的第一个小鸟，第17洞也是有一次长推的小鸟进洞。那包括在第15和18两个五杆洞也是有小鸟球。今天他唯一的一次吊杆是出现在了转场后的1号洞，

八号洞这边瑞典球员林德伯格，这是第三杆，很不错啊，两杆基本上算是打上了果岭嘛，球正好在果岭环上。

0: 嗯，好球，这动物小鸟应该问题不大啊。拉拉扎巴尔来到了帕四的九号洞，444码的自干洞。但这个节奏他应该是打不完了，现在第九洞预计能打到第十洞差不多，应该打不完第十一洞。开球偏到了左侧，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目前也是正一的成绩。
1: Yeah, great shot,
0: 我们看球道很狭窄。

六号洞后边查卡拉从果岭外直接推啊，完全就掉线了。而且这个偏移的角度啊，很明显也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再回到第九洞的 T 台来看普雷米尔，哦，现在已经是正四了啊，这个如果不能够在第二轮有一个大的改善啊，这个晋级就麻烦了。今天的上球道率非常的离谱啊，打了六个洞只有两次是做到了标准杆上球道，这次也是偏到了右侧。今天的这个现场的狂风对于球员们来说是极度的不友好。目前成绩榜前三的位置啊没有变化，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呢，稍晚出发的球员啊，即便是排除了不能够完赛的这个前提，也应该不会有人能够把比这个杆差缩小到三杆之内啊。目前领先榜第一位的朱利安·盖利尔负六，第二位的乔迪恩负五，第三位的索德伯格负四，还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甘伯格啊，甘伯格也是今年的海南精英赛的冠军，他身后还有再往后再落后一杆也是一个大组，包括了本土的朱斯特卢腾、法国球员克莱门特啊、克莱门茨查马松、奥地利芬兰的奥利弗林戴尔，还有西班牙的南非的理查德斯特尼、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英格兰卡勒姆塔伦，还有奥地利的球员本德维斯伯格。第七洞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

好，看一下目前成绩榜啊，基本上整个榜单的前列，照目前这个趋势啊，是不会有任何变化了。排在前三的不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乔丹、甘伯格、保罗、华林，第七位丹尼尔罗德里格斯。朱次卢腾这边也是并列第七啊，65杆。这个位次的就亚历山大列维还没有完赛，目前也是负二，他只打了5个洞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中国球员的名次。周艳涵今天是凭标准杆完赛，吴阿顺在6洞过后目前也是even par的成绩。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比赛的现场。比赛是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那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荷兰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灵魂它在于它整是沿17世纪修建了一个环绕城市的运河环，这条运河带呢已经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在那里呢可以乘船去穿行其中，可以欣赏到两岸数百年来保存非常完好的这个山形墙建筑。那同时呢，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艺术爱好者的一个重要的向往的目的地。位于博物馆广场的区域呢也是集中了很多的著名文化机构，包括荷兰国家博物馆，还有梵高博物馆，这是两个相邻的场馆。像梵高的知名的藏品之一向日葵便是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头。此外呢，安妮之家就是记录了二战时期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躲藏生活的旧址呢，现在也是改成了博物馆，也是放在这个城市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那水坝广场是在市中心，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最古老的广场之一，周边还有荷兰的王宫跟新教堂等等。那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自行车也是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程是有着超过400公里的专用的自行车道，那自行车的数量也是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车呢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格雷米尔九号洞的第三杆，目前还是正四啊，看起来这个情况没有任何的改观。这杆不错啊，打到旗杆后方。十一洞这边，这洞还是有希望来救回帕。范德利尔九号洞 T 台的开球。今天中国球员方面，周艳涵跟吴阿顺都是一文帕，吴阿顺没有完赛，丁文一今天的表现相对来讲会差一点。实际上这项赛事呢，中国球员最早参赛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梁文冲跟吴阿顺两人是联袂参赛，但是呢梁文冲没有获得晋级，吴阿顺是排在一个并列的第46。之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李浩同是参赛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20位，而在2018年那年吴阿顺夺冠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李浩同那年是并列24。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除了李浩同跟吴阿顺，张慧琳也是参加了比赛，但是他是被淘汰了，李浩同排在一个并列第35，吴阿顺排在并列的第28。不过李浩同在第二轮曾经是单轮打出过一个63杆，一下子让排名拉到了单独第二啊，当时让人看起来觉得也是露出了冠军相。那去年的赛事，李浩同是跟丁文一一块参赛，两人都是正六啊，排在并列第60。

嗯，好球。来了扎巴尔九号洞推 birdie， 很明显的一个下坡推，顺风下坡啊，要注意控制好力量。好球，回到八号洞 T 台来看阿约拉。嗯，开球还是比较顺利啊。贾维斯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沙坑当中。他要是站在沙坑当中啊，他完全看不到果岭。

这个球没有能够救出来啊，又回滚到了几乎跟原来相同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挥杆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杆头下去的不够啊，没有挖起足够量的沙子，球直接导致球的弹道太低，直接砸在了沙坑前端的长草，又回弹了过来。之后再来一杆，这杆倒是救出来了。来看一下落点，距离不够啊，但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先来一杆直接过渡回球道。来拉扎巴尔这边十号洞的开球，开球没问题。查卡拉也是沙坑七号洞，好球。再回到十号洞的 T 台看穆里纳利，436码，长度不是很长啊。开球也是安全，球道上。

从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啊，晋级线基本上也就在这个标准杆附近。戴维斯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排在第四的位置，瑞德是排在榜首，小麦排在第二位，贾登沙佩尔在第三，第五的是拉伊，第六安迪苏利文。戴维斯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看这一杆啊，还不错啊，就可惜了，沙坑球第一次没有能够救出来。去年的夺冠的成绩是负12啊，苏

英格兰的康纳塞姆，两杆的优势，今年这个杆数应该差别不会特别大。而且去年的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的感人啊，康纳塞姆去年是他参加的第182场比赛，终于是拿到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首胜。扎巴尔精准的一杆啊，刚才我们看到直接放在了旗杆边。来看莫里纳利，还剩125码。

石壕洞维米尔，就正好在国岭之外啊，国岭前端的这个环上，国岭左侧稍微高一点，打右边。嗯，好球啊，这一杆不错啊，直接给切进去了，精彩的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 直击负三。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延续这个势头啊，加上第二轮稍微的正常表现的话，还是可以来有极大的这个把握获得晋级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回放，直接切左边，左边高一点，往右滚。这边拉拉扎巴尔一个死鸟进洞啊，成绩来到负二了。看一下目前成绩榜啊，基本上整个榜单的前列，照目前这个趋势啊，是不会有任何变化了。还在前三的不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乔丹、甘伯格、保罗华林，第七位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今天的这个风速非常大，基本上有一半的洞需要面临这个侧风的这个影响，剩下的洞则是一个顺风。这是比赛又第一轮比赛又中断了，看这个天色其实应该并不影响比赛的进度，因为荷兰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本身这个天黑的就很晚。现在可以确认啊，比赛是正式的中断了，因为天气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第二轮的时候球员们先要补赛啊，这也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个体能的考验。目前领先榜上啊，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道旗啊，迎风舞动的这个幅度，现场的风非常的大，简直可以用狂风大作来形容。目前领先榜榜首位置朱利安·盖里尔也是在上午跟大风和雨水抗争之中啊，完成了比赛。比赛首次暂停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已经是来到了标准杆。

的地狱标准杆六杆。恢复比赛之后呢，他还剩最后一个洞，也是一切一推顺利的保帕。那在他身后出发的球员遭遇到了更强的风，那么导致今天如果再想出现一个能打到负六的成绩啊，已经是遥不可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的回放。这是十一洞南非球员迪伦·弗里特利，目前排在领先榜第二位的乔迪恩。这位球员的生涯履历啊，也是值得一提。他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拿到了肯尼亚公开赛的亚军。可是在这之前呢，他还在老家的这个超市啊担任送货司机。这个可以说，职业高尔夫领域啊，那些不处于头部的球员，甚至那些刚刚达到中产的这个球员，这个生活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如意啊。因为一旦你的成绩出现一个下滑，你的生活因为本身打比赛的成本也很高，也是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2024年的时候，乔迪恩也是在肯尼亚公开赛拿到亚军之后，随后也是在荷兰公开赛再次拿到了亚军，那是他的新秀赛季啊。凭借这两个亚军，他也是顺利的打到了赛季末的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只不过呢，在2025年，乔迪恩的当时的状态有一些的波动啊，晋级的次数要少于被淘汰的次数。好在在最后的韩国的这个锦标赛拿到了亚军，又帮助自己进入到了阿布扎比的第一场季后赛。但是到了2026年，33岁的这位英格兰球员现在的状态啊，已经是预期的稳定了。来看亚库斯夫·奥利森早前在第二洞公国岭的这一杆，停在国岭前端。莫里纳利第四洞第四打，这拿着国领旗也是会显得很吃力啊。你包括我刚才我们看到的比赛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南非的凯西贾维斯，按理说他已经在这个赛季啊表现得非常出色了，算是一个赛季的明星球员，结果九个洞打出了正三。三号洞这边普雷米尔，这是刚出发没多久啊，还是一分帕的成绩，到比赛的这个中段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正四了。好在转场之后抓到了小鸟，回到了正三，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能打到标准杆之下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而朱利安·盖利尔的负六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高度。目前负一的成绩已经可以排到并列第13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我们看到里面包括了伊文帕已经是27了，27位。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球员周艳涵跟吴阿顺两人都是处在这个位置，吴阿顺只打了六个洞。周艳涵也没有完赛，现在是16洞之后排在并列的第27位。当然，现在看这个

0: 天气啊，比赛啊，还有可能会二次恢复啊。来看一下早先画精彩的这个回顾，保罗华林帕五的八号洞的第三杆，直接把球切进洞，这是一头老鹰。乔迪恩在十一洞推一个左线，抓到了一只小鸟。朱利安盖利尔第八洞，这个推短了。领先榜防守位置没有什么，应该说前列的位置都没有什么变化。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回杆赛荷兰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谢谢。
5: 我更要了，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那飞了，
7: 打打牌，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
7: 谢谢
3: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到几岁？
7: 92岁。
3: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全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7: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4: 没那个我打我赌，打我不跟你哟。赌的在赌，在天刚不来，要赌要跌，要搞老力。
7: 哦，搞搞老力个。啊，明白。
3: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4: 赌了跌脚了，赌老。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3: 谁给买的？
7: 两毛买的毛六百。
3: 别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7: 对对对对，
3: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8000。

0: 谢谢我有我有戏。
1: 每天十一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回啦。
1: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4: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都是搭配哈。
4: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3: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4: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然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3: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啊，阿婆。
1: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5: 妖怪，我来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9: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0: 委托自己人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1: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打电话，对，妈，嗯，月月，哎，你不喝粥啦？嗯，吵架啦？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你们怎么说的？没说。那您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0: 跟你没关系。 站那儿，儿子，你15了啊，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1: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 瞒的是为你好。
0: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15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德？
0: 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1: 楠楠听我的。

0: 我确实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1: 你还去找光明了？
0: 找了。捧钉子了？捧了。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 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手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1: 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嘛，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
0: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 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 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坤哥，你咋来了？把那事儿给开个会，得过来转一圈。
1: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还没碰着奥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从前吧上班的时候。 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崴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呀。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

0: 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庆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问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你想着点这事。哎，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新街蹲着等活。
1: 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啊，
1: 我要是牵上关系就好。
2: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1/5。
1: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2: 23。
1: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2: 有了。
1: 是吧？我认识吗？谁啊？对方啥态度？
2: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听你说。
2: 真的？
1: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1: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2: 好吧，秉坤哥。
1: 不。
0: 我找你说点事儿。
1: 你回家说吧。
0: 事儿有点急。
1: 那说。
0: 不方便。
2: 啊，我走。
1: 走啥呀？这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还待着。
2: 嫂子。

0: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他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云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啊。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嗯。
1: 同志。
0: 哎，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1: 姐。

0: 先吃饭，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嗯，我还真是饿了。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好像是。上回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
1: 抢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反正你哪儿都不准确，除非你跟姐回家。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年。
0: 还要再省着点。
1: 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
2: 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3: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是，
2: 是我一开始。
3: 没有想周全，
2: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4: 孙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3: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4: 啊，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孙总，您喝杯茶。
2: 李双华，
4: 啊，
2: 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4: 我洗来着，
2: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4: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坤总，这脾气有点大。
4: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
2: 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 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我也没权利有。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3: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 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宋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林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林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男的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玲喜欢我，我喜不喜欢她，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他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他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0: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0: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0: 我，自私。
2: 自私。

0: 娟啊，妈，这么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呢。
1: 嗯，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让出去。

0: 肯定是秉宽不对，我得说他，你看你就回来。娟儿啊，
1: 你看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

0: 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都是献金着他。 妈就想着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笑>脑子挺好。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0: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他秉昆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 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有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妈不哭了啊，
1: 这孩子，
0: 你看，那个星期天不说吧。 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秉昆工资都给我了，
0: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了都没想明白。<笑>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娟儿啊。 有啥事儿跟妈说啊？嗯，妈心疼你。这个秉昆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儿，走吧，走，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理他啊，有啥事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叹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你别急啊，别急，
2: 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他妈知道了。

0: 你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我咋想办法？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娟急成啥了都。
1: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0: 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这开销又少。
2: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3: 是，这事儿嘛，别急啊，咱想办法。
0: 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4: 妈。
0: 不急不急，没事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
1: 我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0: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1: 你知道啥？
0: 别急啊！
4: 哎。

0: 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
0: 对不起。
1: 雪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娟一口咬定
3: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
1: 啊，耍赖吗？
2: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
2: 她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1: 周炳坤的主意？
3: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1: 你先回来吧，
3: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娟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讲不讲讲？
4: 对不起，
3: 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多。

0: 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40吨？
1: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1: 没什么经验。
2: 冰块，咱不能耍赖呀！
1: 谁耍赖？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2: 郑军啊，嗯，我问你，童振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驼祥管过一天吗？
1: 那79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2: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1: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 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他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他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他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2: 跟我哥有啥关系？
1: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
2: 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你们找我哥，你们坤儿给个数。
1: 哎，
2: 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只要合适，都是生意。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
3: 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4: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3: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吃饭吧。
4: 哎，东东啊，
5: 哎呦，奶奶给你下点菜。
3: 哎，妈，你自己多吃点。哎，放心。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周文英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您去那边走，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搭上，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要你送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2: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3: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2: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1: 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9: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18: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2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8: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2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1: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20: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8: 我怕老蒋不愿意呀。
2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刘又来找我了。
0: 这还没完了，绳子别下。
1: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包有点少啊。
1: 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
2: 这，
1: 一个就够，
2: 你下我来，
1: 上走，
2: 站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往这抢一抢，那不就来了吗？这你举手轰就完了吗？
2: 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1: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开心。你就一样。
4: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3: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了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0: 行，那今天你
1: 行。
5: 你还有没有？
6: 有，
5: 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
1: 这，哎，这磨磨唧唧的了。
0: 行，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0: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0: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0: 啊，
4: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0: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7: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0: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了
0: 啊，走了。
8: 有没有用货的？
0: 哎哎，这儿。
9: 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7: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哎，
4: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0: 找周书记？
4: 哎，
10: 你约了吗？
4: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10: 哎，常主任您来了。
11: 秉坤，哎，常哥来找你哥
4: 啊？啊，
11: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4: 哎，
10: 走。哎，这边走，慢走。
12: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10: 啥时候？
12: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7: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12: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

0: 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1: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2: 说吧，
3: 白手起家，鬼才信。
0: 有什么问题吗？
4: 朱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5: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6: 分享一下。
0: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7: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0: 真的。
7: 你真没帮你弟弟？
0: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7: 有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8: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吧，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7: 怎么了？
8: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7: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8: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群众，
9: 这要是有
10: 老杜，别闹了。
11: 是啊，命重要啊。
12: 让，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13: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12: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13: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2: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13: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2: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3: 老书记退了，
12: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8: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7: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
13: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14: 对，
13: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出一大块。兄弟们，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14: 多大了他？
13: 58。
7: 就在这个上面。
13: 杜师傅。
12: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8: 德海，我也不行啊。
12: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15: 杜师傅，那我能吗？
12: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7: 去把他家人找来，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2: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0: 心里话好啊。
7: 别，周书记，
0: 我愿意听心里话。周师傅，对不住啊，让您久等了。
12: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0: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12: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省事儿了。来，请坐。
0: 您坐。
12: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0: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
12: 哎呀，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儿，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0: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1: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0: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2: 好，
1: 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
3: 杜师傅，
1: 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0: 我陪着你。
1: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4: 这俩人可别干啥事儿，
5: 怎么真把厂弄出来了？
1: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了，轻于鸿毛。
6: 你逼的，
1: 滚！你以为我吓唬你呢？

0: 你就是装的，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2: 趴下，趴下，快趴下。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了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快完了，还要死？怎么样？要完？带走，带走，把老子带出去。带走，走，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2: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0: 放了你！
1: 快叫车！
0: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2: 我没事，
0: 你真没事啊？
2: 没事。
0: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2: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

0: 当时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炮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1: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你没事吧？没事儿，我。你找我啥事儿？
0: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
1: 我找长哥。
2: 别管，怎么样？
3: 哎呀，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4: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5: 哎，你爸呢？
4: 奶奶，大爷来了
6: 啊！林毅，
5: 哎，
6: 哎，
5: 那个郑娟呢？
6: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5: 啥病啊？
6: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5: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6: 妈给你沏杯茶。
5: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6: 哦，
5: 那个炳坤上班去了。
6: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5: 那我看看他去。
6: 哎。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场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掉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她带个孩子，是不是？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0: 那是谁
1: 啊？你说没说过吧？
0: 谁？
1: 纯净流。
0: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丁丁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走，上医院。来，先说。走，别倔了。
2: 张大夫，怎么样啊？
3: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3: 好，
4: 是。
3: 好。
0: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丙酚送回去。
2: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0: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1: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0: 住院干啥呀？
1: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2: 走。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3: 你要不骑我车去？
2: 不用不用，别管了。
3: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顾威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就

0: 哎，小宁，
1: 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
0: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1: 这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都不用住院，但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啊，当事人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了。 这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殡仪厂看我哥？
2: 为啥？
1: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 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就跟识大体不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 我就找我哥去了。像我妈说的太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
2: 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哎，边坤哥，你说这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1: 没事儿，没事儿。
2: 那我走了。

你来啦！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杜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小妮哭了，咋的？不忍心了？也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这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1: 我给你加回来。
0: 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娟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1: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0: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1: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
0: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试探啥呀？
1: 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你不会的，烫。
0: 咋的？你别看了，
1: 难看。
0: 啥难看呀？好看。
1: 好看啥呀？跟老树皮似的。
0: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

0: 我说了算，要不说不想看。啊，对不起，是我对不起。
1: 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那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嗯，哎呀，心病。
1: 主要还是吃的太少。说一堑到一万，钱到了，熬一熬就过去了。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
0: 不行，那咋能行啊？
1: 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
0: 不行。
1: 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红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
0: 他现在的外头怕火，要是现在还有想娘这事儿，我早就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1: 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还想继续干？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
2: 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
1: 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2: 思路很清晰呀。
1: 所以，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2: 好，秉义啊，你躺好了。啊，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 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

0: 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2: 嗯，

0: 这里有30000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嗨，七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啊，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2: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1: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7: 老书记退了，
6: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8: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9: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8: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1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听妈的。
1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活了，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
1: 我剧院同事小孔，
2: 你好，炳坤，我的前小舅子。哎，坤儿，哪儿来的？吴倩，那个坤儿来了。坤儿来了。
3: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
2: 你好。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嗯，
1: 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
2: 得
1: 叫哥了。
2: 小光哥，知道知道。
3: 对，这不是。
0: 传说中的
3: 菜导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0: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笑>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2: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0: 谁带我？他呀。啊，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笑>
3: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0: 不是啊。啊，对了。
3: 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2: 哟，板车给借一下。那边
3: 我借一下去。哎，坤儿，你呢？我也说点事儿。
0: 啊，
3: 你专门过来找我们呢？啥事儿啊？
2: 嗨，本来就是一有嫂没子儿，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的大厂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
1: 那我看看材料去。
2: 哎，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住，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不泡了。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罗世斌呗。
0: 那你找我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好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0: 哎，关灯！哎呀，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关灯！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2: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2: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曲，
3: 哎，九儿，
2: 喂，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吧。
2: 好。
4: 请进。
3: 写作业呢？
4: 妈。
3: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4: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3: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4: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3: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4: 我意思是，就是我把你们给惯了。
5: 不是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6: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坦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2: 为啥事？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

0: 我觉得南南是咱俩的儿子，反正骆世斌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了。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1: 放学了，啊，你怎么来了？我这路过，寻思来看你。要不咱俩上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0: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1: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0: 我不小了，
1: 走，走着说。 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0: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1: 把你养这么大，挺优秀的。他骆世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5块钱了。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当我没要。为啥？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世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0: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这事儿你咋看见？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2: 师娘，
3: 哎，
2: 烧水呢？
3: 哎呀，周荣来了。哎，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1: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4: 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5: 欢迎你常来啊。海燕啊，哎，小冯来了。
4: 师娘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快坐快坐坐。
1: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5: 哦，哎，小冯，坐坐坐坐。
1: 没事，
3: 来坐坐。
1: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出这么小啊？
4: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
1: 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3: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1: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正好我们走吧。
5: 哎，好好
1: 好，咱们师娘再见。
3: 哎哎
5: 哎，小冯，你的东西，
1: 太重不拿了。
5: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1: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5: 多少钱呢？哎，
1: 不值钱。
5: 多少钱？
3: 多少钱？
1: 16.2。嗯。不要不要不要，
3: 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2: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1: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甘心。汪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轮，
4: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十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2: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4: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徒有其表、形式上的新。
1: 赵荣，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4: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2: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4: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1: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2: 哪个？
1: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

0: 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1: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宣扬生活学贯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暴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0: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1: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九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0: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1: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0: 你，
1: 干什么？
2: 谁啊？
0: 林宽。
1: 林宽，
2: 干嘛呢？
1: 没事，
2: 你打我姐？
0: 没有
2: ，没有，这干嘛呢？
0: 没有，
2: 什么没有？
0: 没有，
2: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0: 我自己弄的。
2: 什么自己弄的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0: 没事，你快别这样。
2: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0: 没事，
2: 坐下
0: 来，擦擦就好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嗯，坐坐。你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
2: 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
1: 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
0: 就是，
3: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3: 这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3: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明宽。有事儿？
3: 郑娟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3: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4: 万岁，施主！多谢施主。
5: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0: 请随我来。哎，多谢施主，多谢施主。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1: 他写的啥诗啊？韦陀寺的风。韦陀寺的风。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
0: 哎。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
1: 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你一句也听不懂。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哎呀，
1: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0: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你姐夫非要卖的，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哎呀，真骚！我看我给你多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香不香？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2: 好吃，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3: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楠楠，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4: 什么都没怕了，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5: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2: 楠楠是动心了。
5: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
2: 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哟，别
5: 团长，杜总，以后，李万全，
2: 久仰啊！
5: 哎呦，你看。
2: 9个人回来8个，怎么那么晚？冯老莫，卖出去多少了？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什么承诺啊？
6: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
2: 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6: 这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2: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5: 哎，
2: 说了这么半天。
6: 你到底销出去多少？82啊，
5: 82吨
6: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呢。

0: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巴斯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1: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0: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呀？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长长。
1: 老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你们聊。
2: 志冠，对不起，
0: 我……
3: 你这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志冠，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济春。
0: 听水管。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0: 我听我妈的，
1: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0: 我妈听我爸的，
1: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周书记，
3: 哎，老常，
4: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3: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4: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3: 哦，谁呀？
2: 叫洛什么？
3: 洛士斌。
4: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3: 老常，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4: 好，明白。
5: 哟，
3: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5: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3: 这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5: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3: 好，别蹭了，别蹭
5: 了。真没看着你过来。
3: 你跟我
5: 啊。
3: 后厨叫你。
5: 哦哦，好嘞。
3: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6: 啥你都管啊？
3: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6: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3: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6: 这儿吧。欣。
7: 啊。
6: 我跟我哥说到这儿。
7: 啊，行。
6: 咋了？
3: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6: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3: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6: 十万？让你来做我工作？
3: 没问，直接退给他了。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6: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3: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1: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众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江鸟，黑短脚飞，淡眉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哇，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是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到家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出去，上那里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6: I think this product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7: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荷兰公开赛。一会儿您会看到比赛第一轮的精彩赛况。那么这场比赛可谓是好事多磨，第一轮的时候呢，现场也是遭遇到了狂风和暴雨的侵袭，因此比赛被迫长时间的中断。那在上午出发的球员目前已经是全部都完赛了，已经回到了会所，而今天下午出发的球员肯定是不能够全部完成比赛，预计最快的球员可以打完前九，而出发晚的球员可能只能打完几个洞吧。目前的领先榜上，我们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来自法国的球员朱利安·盖里尔，他也是在今天这样恶劣的天气中啊，打出了非常精彩的65杆，低于标准杆6杆1杆的优势，目前是单独领先。排在单独第二位的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乔迪恩，他在上一周的奥地利公开赛也是有着上佳的表现。我们看到现在赛场的这个风啊，依旧还是非常大，国领旗被风吹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来到第七洞的国领普雷米尔，来自南非的球员目前是高于标准杆2杆的成绩。帕三的七号洞188码的长度，荷兰本土的球员大流士范德利尔目前是

胜一的成绩。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除了丁文一跟周艳涵之外呢，吴阿顺也是参加了这场比赛。那说到这项赛事跟中国球员之间的这个渊源啊，吴阿顺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夺得过这一项比赛的冠军，也是中国球员在本项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那年的比赛，吴阿顺在决赛轮还一度落后啊英格兰球员克里斯伍德，当时有三杆之多，但是凭借着收官阶段的连续抓鸟，最终是一杆的优势赢得了冠军。那年吴阿顺是33岁，当时在收官的第18洞五杆洞呢，吴阿顺在237码之外啊选择了直攻果岭，老鹰推虽然是稍微的偏右了一点点，但是最终轻松的推进了小鸟，让自己暂时取得了一杆领先，最后的压力就完全落到了克里斯伍德的身上。克里斯伍德的第二杆同样也是选择了直攻果岭，但是落点更远，而老鹰推力量过大导致推过了，回推的小鸟球没进，然后呢吴阿顺便就此赢得了冠军。2018年的荷兰公开赛的冠军也是吴阿顺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第三个欧巡赛的冠军，分别之前两个分别是2015年的中国公开赛和2016年的奥地利公开赛。与此同时，在那年的时候他也成为了在首位三度赢下欧巡赛的中国球员。当然在那届赛事中啊，李浩彤也是发挥不错啊，最终一个负7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24位。范德利尔是就怕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小鸟。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恶劣天气下，这个成绩也不能说非常糟糕吧。十号洞公国岭的一杆也是来自荷兰本土的球员瓦纳尔，在大风之中啊，非常精准的把球送到了旗杆的右侧。因为荷兰本身属于一个低海拔的地区啊，整个地势非常平坦，而且叠加了这个低海拔的因素啊，一旦起风的情况下，这个风速确实是非常的大。而相对来讲呢，本土的球员显得会更加的适应一点。

第八栋玻璃，行善修言。西里尔这次啊，没推进一个 bogey。今天这个积分卡显得非常的花哨，八栋下来两鸟一 double， 一个 bogey， 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这杆应该是下水了，选择一个抛球的位置。那么这个比赛的球场呢，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啊，它整个球场也是建在一个起伏的地形上，海拔的落差达到了14米啊。这个落差虽然说啊不算特别的夸张，但是考虑到荷兰一个整体的地形非常平坦的一个地势，这已经算得上是在当地来讲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了。那么球场是2012年开业的，设计师由高尔夫的名宿伊恩伍斯南牵头，这也是荷兰历史上第一个由大满贯赛冠军设计的球场。那本次比赛球场的标准杆是71杆，球场的长度6914码。最大的一个球场的特点呢，便是充分利用了这14米的落差。那这在平坦的荷兰的地形中啊，因为非常的罕见嘛，包括呢每一个球洞啊

在国岭四周密布多达8个沙坑的这个短洞，变化非常的多端，而且呢整个国岭面积比较大，速度也快，而且周围也是长。

0: 来看八号洞普雷米尔第三杆，波林起伏很明显啊，停不住就直接冲到了后方。回到六号洞的球道，这边阿耶拉第三杆之前的开球应该是偏左，之后啊直接掉进了池塘里，目前负一的成绩，并列第十五的位置。不错啊，第三杆打上了果岭，看之后能不能够救到这个帕。八号洞拉拉扎巴尔，来自西班牙的老将，还不错。八号洞的 T 台，南非球员贾维斯。稍微偏了一点点，这个问题不大。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朱利安·盖里尔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乔迪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塞巴斯蒂安·索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再落后一杆，负四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卡勒姆·希尔、乔丹·甘伯格、保罗·华林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是2026年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那目前的领先榜上，法国球员朱利安·盖利尔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负六的成绩，一杆优势。他在今天出发时间较早啊，但是也是依然经历了跟风雨抗争的这个过程。下午出发的球员呢，会遭遇到更加猛烈的强风。盖里尔也是在2024年的安达卢西亚大师赛，当时赢下了自己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在2025赛季呢，并没有收获任何的胜利。在今年这个赛季啊，目前的整个欧洲系列挥杆赛4场比赛，已经是有2次进入到了前10名当中。本赛季的全部14次参赛，只有1次是被淘汰，应该说状态还是不错。在来到阿姆斯特丹之前呢，他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6位。稍微大了一些啊，留下一个回推的尴尬的距离。

这个国岭啊，走在国岭上完全是像走在一个小的丘陵一样。基本上所有的国岭起伏都会非常的明显，而且今天的这个大风对于铁杆的精准性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像之前盖利尔在赛后的采访中，当时也曾经说到啊，自己的七号铁正常的距离是打165米，但是今天的情况下只能打到120米。拉拉扎巴尔，这个线其实不错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一个宝帕推，像乔迪恩今天的发挥也不错啊，今天他打出的这个66杆，应该是他个人在这个赛季连续第九轮打出了负杆数。去年的比赛乔迪恩也是收获了亚军，他在今天在开场之后的前四个洞啊，就抓到了3只小鸟，并且在转场前第7、第8也是有小鸟进账，在后九是2只鸟2个 bogey。 因为出发较早啊，之后的后九也是开始陆续遭遇到了强风的挑战。另外呢，索德伯格的这个前八洞的这个走势呢，完全跟迪恩就倒过来了。他从第9洞开始呢，吞下了4个 bogey。好在在收官阶段呢，也是在16、17、18，一鸟一鹰。11洞，这是一个短的3杆洞。好球，克莱门茨直接把球送到旗杆的左侧。现场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温度也不高啊，看到还有球迷是穿着轻质的这个羽绒服。这是荷兰的国家公开赛。那荷兰王国呢，整个国家是位于欧洲的西北部，东边是挨着德国，南边接着比利时，西边呢则是包括西北边啊，则是靠近了北海。它的官方语言是有自己的语言荷兰语，本土人口不到2000万，应该是1800多万。那地理位置上呢，荷兰有着低地之国的别称，大概全国1/4的国土面积它是要低于海平面的。而且因为这样这种特殊的地势，荷兰人啊自古以来便跟海洋跟水域治理紧密相连，修建了非常著名的蓝海大坝等等的水利工程。另外呢，说到荷兰啊，我们很容易想到风车。风车在历史上呢，不仅仅是用于磨粉跟造纸，并且也是在围海造田的工程当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距离阿姆斯特丹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呢，就有一个著名的景点。这个村子也是完整保留了17到18世纪末的这个风车群传统的木屋跟手工的工房，也是体验荷兰乡村风情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那另外呢，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那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郁金香的公园，每年3月到5月开放。在那个时候呢，数百万株的郁金香会盛开。此外呢，荷兰的奶酪啊，尤其是高达奶酪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在阿姆斯特丹往北大概40公里的阿克玛，也是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奶酪交易市场。在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些身着传统服饰的搬运工用古法来称重和搬运奶酪。那同时，自行车文化是荷兰的另一大特色，在全国的范围内呢，它这个自行车道、自行车的专用道网络也是非常的密集。人们日常的通勤大

大概有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一小半左右是需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的，甚至于自行车的数量要超过了人口的总数。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到七号洞的 T 台，来看一下阿约拉188码的三杆洞。这球直接偏到了右侧啊，

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这个领先榜，榜首位置没有什么变化，已经完赛的球员都是今天出发较早的球员。还在并列第七的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丹尼尔·罗德里格斯来自葡萄牙。并列第七，负二，负一就可以排在并列的第十四啊。好，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保罗·华林，来自英格兰的这位老将，直接杀空球进洞，这是在第八洞，这时候他的成绩来到了负五。乔迪恩，老家是英格兰的约克郡。朱利安·盖利尔，今年已经40岁了，算得上是一位老将了。本轮是从后九出发，在第14洞就抓到了本轮的第一个小鸟，第17洞也是有一次长推的小鸟进洞。那包括在第15和18两个五杆洞也是有小鸟球。今天他唯一的一次吊杆是出现在了转场后的1号洞，

八号洞这边瑞典球员林德伯格，这是第三杆，很不错啊，两杆基本上算是打上了果岭嘛，球正好在果岭环上，目前正一的成绩。嗯，好球，这洞小鸟应该问题不大啊。拉拉扎巴尔来到了帕四的九号洞，444码的自杆洞。但这个节奏他应该是打不完了，现在第九洞预计能打到第十洞差不多，应该打不完第十一洞，开球偏到了左侧。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目前也是正一的成绩。我们看球道很狭窄，六号洞后边查卡拉从果岭外直接推啊，完全就掉线了，而且这个偏移的角度啊，很明显也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再回到第九洞的 T 台来看普雷米尔，哦，现在已经是正四了啊，这个如果不能够在第二轮有一个大的改善啊，这个晋级就麻烦了。今天的上球道率非常的离谱啊，打了六个洞只有两次是做到了标准杆上球道，这次也是偏到了右侧，

今天的这个现场的狂风对于球员们来说是极度的不友好。目前成绩榜前三的位次啊没有变化，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呢，稍晚出发的球员啊，即便是排除了不能够完赛的这个前提，也应该不会有人能够把比这个杆差缩小到三杆之内啊。目前领先榜第一位的朱利安·盖里尔负六，第二位的乔迪恩负五，第三位的索德伯格负四，排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甘伯格甘伯格也是今年的海南精英赛的冠军，他身后还有再往后再落后一杆也是一个大组，包括了本土的朱斯特卢滕、法国球员克莱门特啊、克莱门茨查马松、奥地利芬兰的奥利弗林戴尔，还有西班牙的南非的理查德斯特尼、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英格兰卡勒姆塔伦，还有奥地利的球员本德维斯伯格。第七洞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

0: 好，看一下目前成绩榜啊，基本上整个榜单的前列，照目前这个趋势啊，是不会有任何变化了。排在前三的不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乔丹、甘伯格、保罗、华林，第七位丹尼尔罗德里格斯。朱次卢腾这边也是并列第七啊，65杆。这个位次的就亚历山大列维还没有完赛，目前也是负二，他只打了五个洞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中国球员的名次。周彦涵今天是凭标准杆完赛，吴阿顺在六洞过后目前也是 even par 的成绩。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荷兰公开赛比赛的现场。比赛是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那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荷兰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灵魂它在于它整是沿17世纪修建的一个环绕城市的运河环，这条运河带呢已经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在那里呢可以乘船去穿行其中，可以欣赏到两岸数百年来保存非常完好的这个山形墙建筑。那同时呢，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艺术爱好者的一个重要

向往的目的地。位于博物馆广场的区域呢，也是集中了很多的著名文化机构，包括荷兰国家博物馆，还有梵高博物馆，这是两个相邻的场馆。像梵高的知名的藏品之一向日葵便是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头。此外呢，安妮之家就是记录了二战时期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躲藏生活的旧址呢，现在也是改成了博物馆，也是放在这个城市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那水坝广场是在市中心，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最古老的广场之一，周边还有荷兰的王宫跟新教堂等等。那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自行车也是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程是有着超过400公里的专用的自行车道，那自行车的数量也是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车呢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格雷米尔九号洞的第三杆，目前还是正四啊，看起来这个情况没有任何的改观。这杆不错啊，打到旗杆后方。十一洞这边，这洞还是有希望来救回帕。范德利尔九号洞 T 台的开球。今天中国球员方面，周艳涵跟吴阿顺都是一文帕，吴阿顺没有完赛，丁文一今天的表现相对来讲会差一点。实际上这项赛事呢，中国球员最早参赛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梁文冲跟吴阿顺两人是联袂参赛，但是呢梁文冲没有获得晋级，吴阿顺是排在一个并列的第46。之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李浩彤是参赛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20位，而在2018年那年吴阿顺夺冠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李浩彤那年是并列24。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除了李浩彤跟吴阿顺，张慧琳也是参加了比赛，但是他是被淘汰了，李浩彤排在一个并列第35，吴阿顺排在并列的第28。不过李浩彤在第二轮曾经是单轮打出过一个63杆，一下子让排名拉到了单独第二啊，当时让人看起来觉得也是露出了冠军相。那去年的赛事，李浩彤是跟丁文一一块参赛，两人都是正六啊，排在并列第60。好球。来了扎巴尔九号洞推 Birdy， 很明显的一个下坡推，顺风下坡啊，注意控制好力量。好球，回到八号洞 T 台来看阿约拉。开球还是比较顺利啊。贾维斯开球偏到了左侧的沙坑当中。他要是站在沙坑当中啊，他完全看不到果岭。

这个杆头下去的不够啊，没有挖起足够量的沙子，球直接导致球的弹道太低，直接砸在了沙坑前端的长草，又回弹了过来。之后再来一杆，这杆倒是救出来了。来看一下落点，距离不够啊，但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先来一杆直接过渡回球道。拉拉扎巴尔这边十号洞的开球，开球没问题。查卡拉也是沙坑七号洞，好球。再回到十号洞的 T 台看穆里纳利，436码，长度不是很长啊。开球也是安全，球道上。

从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啊，晋级线基本上也就在这个标准杆附近。戴维斯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排在第四的位置，瑞德是排在榜首，小麦排在第二位，贾登沙佩尔在第三，第五的是拉伊，第六安迪苏利文。戴维斯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看这一杆啊，还不错啊，就可惜了，沙坑球第一次没有能够救出来。去年的夺冠的成绩是-12啊，苏格兰的康纳塞姆，两杆的优势，今年这个杆数应该差别不会特别大。而且去年的比赛的收官阶段还是非常的感人啊，康纳塞姆去年是他参加的第182场比赛，终于是拿到了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首胜。扎巴尔精准的一杆啊，刚才我们看到直接放在了旗杆边。来看莫里纳利，还剩125码。

十号洞维米尔，球正好在果岭之外啊，果岭前端的这个环上，果岭左侧稍微高一点，打右边。嗯，好球啊，这杆不错啊，直接给切进去了，精彩的 birdie，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 只记负三。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延续这个势头啊，加上第二轮稍微的正常表现的话，还是可以来有极大的这个把握获得晋级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回放。

直接切左边，左边高一点，往右滚。这边拉拉扎巴尔一个死鸟进洞啊，成绩来到负二了。看一下目前成绩榜啊，基本上整个榜单的前列，照目前这个趋势啊，是不会有任何变化了。排在前三的不动，第四位的卡勒姆希尔、乔丹、甘博格、保罗华伦，第七位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今天的这个风速非常大，基本上有一半的洞需要面临这个侧风的这个影响，剩下的洞则是一个顺风。这是比赛又第一轮比赛又中断了，看这个天色其实应该并不影响比赛的进度，因为荷兰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本身这个天黑的就很晚。现在可以确认啊，比赛是正式的中断了，因为天气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第二轮的时候球员们需要补赛啊，这也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个体能的考验。目前领先榜上啊，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道旗啊，迎风舞动的这个幅度，现场的风非常的大，简直可以用狂风大作来形容。目前领先榜榜首位置朱利安·盖里尔也是在上午跟大风和雨水抗争之中啊，完成了比赛。比赛首次暂停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已经是来到了标准杆的低于标准杆六杆，恢复比赛之后呢，他还剩最后一个洞，也是一切一推顺利的保帕。那在他身后出发的球员遭遇到了更强的风，那么导致今天如果再想出现一个能打到负六的成绩啊，已经是遥不可及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的回放。这是十一洞南非球员迪伦·弗里特利，目前排在领先榜第二位的乔迪恩。这位球员的生涯履历啊也是值得一提，他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拿到了肯尼亚公开赛的亚军，可是在这之前呢，他还在老家的这个超市啊担任送货司机。这个可以说职业高尔夫领域啊，那些不处于头部的球员，甚至那些刚刚达到中产的这个球员，这个生活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如意啊。因为一旦你的成绩出现一个下滑，你的生活因为本身打比赛的成本也很高，也是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2024年的时候，乔迪恩也是在肯尼亚公开赛拿到亚军之后，随后也是在荷兰公开赛再次拿到了亚军，那是他的新秀赛季啊。凭借这两个亚军，他也是顺利的打到了赛季末的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只不过呢，在2025年，乔迪恩的当时的状态有一些的波动啊，晋级的次数要少于被淘汰的次数。好在在最后的韩国的这个锦标赛拿到了亚军，又帮助自己进入到了阿布扎比的

0: 第一场季后赛。但是到了2026年，33岁的这位英格兰球员现在的状态啊，已经是预期的稳定了。来看雅库布斯·奥里森早前在第二洞公国领的这一杆。停在国领前端。莫里纳利。第四洞第四打。这拿着国领旗也是会显得很吃力啊。你包括我刚才我们看到的比赛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南非的凯西贾维斯，按理说他也是应在这个赛季啊表现得非常出色了，算是一个赛季的明星球员，结果九个洞打出了正三。三号洞这边普雷米尔，这是刚出发没多久啊，还是一分帕的成绩，到比赛的这个中段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正四了，好在转场之后抓到了小鸟，回到了正三，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能打到标准杆之下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而朱利安·盖利尔的负六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高度。目前负一的成绩已经可以排到并列第13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我们看到里面包括了伊文帕已经是27了，27位。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球员周艳涵跟吴阿顺两人都是处在这个位置，吴阿顺只打了六个洞。周艳涵也没有完赛，现在是16洞之后排在并列的第27位。当然现在看这个天气啊，比赛啊还有可能会二次恢复啊。来看一下早先画精彩的回顾。保罗华林帕五的八号洞的第三杆，直接把球切进洞，这是一头老鹰。乔迪恩在11洞推一个左线，抓到了一只小鸟。朱利安·盖利尔第八洞，这个推短了，领先榜防守位置没有什么，应该说前列的位置都没有什么变化。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回杆赛荷兰公开赛第一轮的赛事精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滑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

0: 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1: Go!
0: 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

0: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在古埃及拥有2000年历史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更为古老的东西，一尊伟大法老的巨大雕像。
2: 我们已确认这尊雕像的主人是拉美西斯二世，
1: 这尊雕像或许曾是某座巨大神庙的守护者。
2: 等等，
1: 后来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2: 我们或将重写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历史，

0: 在古埃及所有传奇法老中。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的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他在位时间长达66年，彻底改变了古埃及的面貌，将自己的统治永载于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他留下的遗产体现在数百座宏伟的神庙和纪念建筑中，如今考古学家们正在废墟中搜寻，在沙漠中梳理，寻找仍埋在地下的证据。他们试图走进这位法老的内心，了解是什么驱使拉美西斯大帝建造出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宏伟建筑。埃尔艾什木乃因位于古城孟菲斯底比斯之间，考古学家巴塞姆贾哈德正在这里对另一座古城的废墟进行调查。这些拥有2000年历史的建筑遗迹证明了该地区在古埃及被古希腊、古罗马统治期间及基督教盛行时期作为宗教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巴塞姆在寻找的是更为古老的东西。
1: 这里是位于古城赫尔墨波利斯的遗址，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只是这座城市最表层的面貌。我们想了解这座古城贯穿整个古埃及历史的漫长过往，我们要在这里展开挖掘，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0: 后来的宗教中心往往建在早期的圣地之上，这处废墟究竟隐藏着法老时代的哪些秘密？2023年，巴塞姆在二战前德国考古学家金特勒德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细节。
1: 金特勒德主持的发掘规模不大，但他们找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刚刚我们发现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0: 1930年，德国考古队挖掘这片区域时发现了墙壁的痕迹、倒塌的柱子以及两尊巨大雕像的腿部，但他们无法确认下面埋着什么。去年巴塞姆的团队发现了一尊超过3米高的雕像，其标志性的胡须和头饰属于新王国时期的法老，这些特征与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完全吻合。
1: 我们花了2周时间才让这尊巨像的上半部分重见天日，为了看到它的真容，我们花大力气将上半部分吊起，那是个令人震惊的时刻。
0: 这一发现格外令人震惊，是因为尽管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间极长且大兴土木，但直到现在在埃及中部发现的能证明它存在过的证据几乎没有。
1: 我们知道拉美西斯二世在孟菲斯到阿斯旺这一片区域修建了大量神庙，但埃及中部几乎没有还保留着他名字的古迹。

0: 拉塞姆发现了埃及中部的第一尊拉美西斯大帝巨像，这是极具考古价值的发现。这里的地下还埋藏着什么？在埃及其他地方，巨像的用途十分重要，他们负责守护法老最神圣的建筑。
1: 德国考古队认为，这可能是一座非常重要的神庙的塔门或主入口。巨像周围还有大量遗迹有待发掘，这些遗迹或将帮我们揭开这座失落神庙的面纱。如果真能有所发现，那会很了不起。
0: 如果能发现拉美西斯二世失落的神庙，这位伟大法老生平的神秘空白将得到填补。但在继续向下挖掘之前，巴塞姆必须先将巨像移开。
1: 现在要进行的是整个发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把巨像移走，稍有不慎，巨像就可能碎掉，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0: 这是一次高风险操作，雕塑要能承受住八吨的重量，同时又不能把力集中在雕像脆弱的部位。
1: 真令人紧张。
0: 稍有不慎，目前唯一在埃及中部出土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像，
1: 好，
0: 可能会碎掉。在卢克索附近，埃及学家梅雷迪斯·布兰德即将踏上缓缓升空的热气球。他将在拉美西斯二世最宏伟的神庙拉美西姆神庙上空，一睹日出的壮丽景象。
2: 大清早来到拉美西姆，看着日出，周围空无一人，真是太美了。我身后的热气球缓缓升空，简直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0: 古代文献记载，拉美西斯二世花了大约20年时间，雕刻并竖起神庙中巨大的石柱。他几乎在所有表面都刻上了浮雕，以颂扬自己的功绩。
2: 这座神庙很漂亮，到处是色彩斑斓的壁画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形象。他为了颂扬法老而建，以确保他能享有长久而幸福的来世，并让他的名望在他死后长久流传。
0: 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在每一处表面上都刻了浮雕和铭文，还在神庙中安放了多尊自己的雕像，最大的一尊如今已碎成残块，风化侵蚀的面孔向上仰望着天空。
2: 哦，天哪，太震撼了，一尊巨型雕像。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已经倒塌了，原本它一定非常大，这是一尊巨像，它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重1000吨，它是古埃及有史以来最大的雕像之一，也是古代世界最大的雕像之一。雕像竟然这么大，怪不得我们把拉美西斯二世称为拉美西斯大帝。
0: 在倒塌之前，这尊巨像曾矗立在神庙入口处，像巨人一样守护着法老的内殿。这样的建筑布局不仅应用于神庙，还用在了其他地方。拉美西斯二世在王国的各个角落都建造了纪念建筑。在南方，他在面对尼罗河的一处悬崖上造出了宏伟的阿布辛贝神庙。神庙前矗立着4尊以他自己为原型、18米高的巨像。在卡纳克神庙，一处在他登基前近700年就已修建完毕的神圣遗址，拉美西斯二世在宏伟大厅的柱子上刻满了自己的名字，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北边的尼罗河三角洲，他甚至建造了一座城。

0: 市，命名为培尔拉美西斯，只为让全人类都知道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法老。
1: 拉美西斯二世一登基就开始建造像这样令人惊叹的纪念建筑，他想确保自己的名字在古埃及以及更广阔的土地上永远流传。
0: 古埃及的所有法老都希望自己被永世铭记，但没有哪一位像拉美西斯二世这样建造如此之多的纪念建筑。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神庙？在塞加拉，考古学家奥拉阿吉奇重返第一座石质金字塔，寻找与拉美西斯二世王庭中的权贵与显要人物有关的线索。
1: 我2005年就在这里工作了，我热爱这里。在塞加拉工作时，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一埋头写书就觉得自己老了。我背疼，工作也多，但在这里我会忘掉一切。
0: 奥拉想知道法老的建筑项目对当时的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这里是高阶人物的埋葬点，说不定能找到大墓。
0: 奥拉在塞加拉潜心研究多年，如今终于有了收获，他甚至进入竖井展开研究。
1: 我们能进去了吗？
0: 这些陵墓几乎可以确定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但能证明墓主身份的证据已几乎被全部抹去。后来的人们重新利用这座陵墓安葬死者，对其造成了严重破坏。
1: 这里有很多骸骨。
0: 今年，奥拉决定向西转移，寻找新的陵墓。他的团队已经花了3天时间清理沙土。如今，就像之前的发掘记一样，一座古老的建筑开始显露出来。
1: 我们最开始发现的是这个转角，它表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的入口。这栋建筑的这一部分很厚，可以证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塔门。
0: 在古埃及建筑中，被称为塔门的宏伟墙壁通常矗立在纪念建筑的入口处，特别是像拉美西姆这样的神庙入口处。在这里发现塔门是个好兆头，塞加拉的很多陵墓都模仿了拉美西斯时代神庙的样式，入口处设有巨大的塔门，信徒们会穿过塔门进入神庙，到达由石灰岩打造而成的多柱庭院，那里正是竖井墓的所在地。然后在神庙最深处的一座小堂中献上祭品，小堂的墙壁上刻有铭文和图像，描绘了逝者与众神沟通的场景。塔门是很重要的证据，或许可以证明这栋建筑是一座陵墓。
1: 这一侧很重要，我不确定我们会找到什么，这靠的是运气，全靠运气。
0: 为了弄清真相，奥拉只有一个选择，继续发掘。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4: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5: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

0: 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

0: 神庙比其他法老多。他进入神庙内部，寻找关于拉美西姆用途的证据。
1: 这座神庙很神奇的一点是，有大量拉美西斯二世和众神的浮雕。看这幅，这幅太棒了。它描绘的是以鹰头人身形象出现、司掌战争的门徒神。他牵着拉美西斯二世的手，并把生命的象征递给他。这展示了拉美西斯二世极力强调的神性，以及他与众神的亲密关系。
0: 拉美西斯二世在很多建筑的墙壁上刻满了他与众神沟通的场景。在神庙内部，梅雷迪斯发现有一位神出现的频率尤其高。
1: 这座神庙里出现频率最高的神是阿蒙，这里有，柱子上也有，几乎无处不在。
0: 阿蒙，一位隐藏者，被称为伟大的鸣叫者。阿蒙虽不可见，却为人人所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他与太阳神融合，成为阿蒙拉，并上升为众神之王。他化现为多种形态，包括丰饶的象征公羊。古埃及人相信阿蒙是所有法老的父亲与保护者。为了强化这一联系，拉美西斯二世将自己描绘成带有公羊角的形象，并大力推广阿蒙崇拜，为他建造了许多神庙。古埃及人认为众神永生不死且全能，阿蒙所拥有的普世尊崇正是拉美西斯二世希望自己也能获得的。拉美西斯二世刻在神庙墙壁上的每一幅场景都经过精心构图，以传递信息。这些信息将由他信赖的祭司们传播到古埃及各地。在神庙的中心，梅雷迪斯发现了更多细节。
1: 这幅浮雕很精美，它描绘了拉美西斯二世跪在阿蒙神面前，向神做出手势，而阿蒙正握着他的手，赐予他某样东西。
0: 数千年的风雨侵蚀让浮雕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弄清阿蒙赐予了法老什么，梅雷迪斯将向东渡过尼罗河，前往拉美西斯二世下令修建的另一栋建筑。在埃尔艾什木乃伊，巴塞姆的团队已准备好一栋在埃及中部发现的唯一拉美西斯二世巨像。针对失落神庙展开的调查即将展开。
2: 清理现场。
0: 这次作业的风险很大，如果雕像掉落，所有证据将毁于一旦。
2: 我很紧张，心都揪在了一起。八吨重的石灰岩雕像悬在空中，我满脑子只想着什么时候能把它放到地面。像这样，往这边，向后，小心，小心。
0: 雕像的躯干悬在腿部上方时，巴塞姆趁机确认两部分是否匹配得上。
2: 慢慢来。
0: 完美匹配。现在团队要做的就是稳稳地将雕像吊起来。
2: 慢慢来，慢慢来。
0: 放在地上。
2: 我们成功吊起了雕像的上半部分，它保存完好，没有裂缝，没有缺损，胡子完好，鼻子也完好，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很完整，毫无疑问，它们就是一体的。
0: 从长远看，巴塞姆准备将巨像的两部分重新拼合并修复。

0: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弄清雕像下方有什么。他想知道，这些雕像真的是宏伟神庙的守护者吗？在塞加拉，奥拉的团队已从这个矩形的泥砖结构里清理出成吨的沙土。他希望这是一座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陵墓。团队成员正在仔细过筛，寻找文物。事实证明，这里的确有很多宝藏。
1: 这些都是在地表发现的。有时参观者会留下一些东西作为祭品，献给神灵。这并不能说明陵墓年代久远，但可以证明有人来过这里。
0: 为查明曾到访此地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是何时到访的，团队会将这些碎片送去分析。大量陶器碎片集中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奥拉的猜测。这里可能有一座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神庙，且数百年间一直有人前来祭拜。突然间，一个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你看这个，这是块布料，是缝在一起的亚麻布，它很可能包裹过木乃伊。
0: 这块缝在一起的亚麻布是强有力的证据，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有一座陵墓。但这座陵墓是否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它是否完好？为了弄清真相，奥拉需要挖得更深。
1: 我们目前还在泥砖层，还没到石灰岩层，希望能在石灰岩层有所发现，那将是我一直期待的线索。
0: 石灰岩贴面证实了这是一座高级陵墓，墓里可能还有装饰物。团队甚至有机会得知墓主的名字。
1: 我们可能会有关键且有意思的发现，这就是考古发掘，每天都有惊喜。
0: 在埃尔艾什木乃伊，随着拉美西斯大帝的巨像被安全移走，巴塞姆的团队开始检查新暴露出来的底座石块。碎屑表明，在3000多年前雕像被安放到位之前，曾有人在这里放置过什么东西。
2: 这里封存了很重要的考古信息，就在雕像的腿部下方。
0: 这些发现可能为巴塞姆提供线索，帮助他理解这座雕像的重要意义，以及他是否曾守护某座失落的神庙。团队正在调查底座石块之间的缝隙，这时天气也来捣乱了。
2: 看上去，等等，
0: 陈卷风让人很不舒服，尘土飞扬。团队成员却发现了一条新线索。
2: 你看，是护身符，一只圣甲虫，起保护作用的。
0: 古埃及人会放置圣甲虫护身符来驱避危险和厄运。在这里发现护身符，说明建造者对这座雕像极为珍视。在古埃及，法老的巨像拥有特殊意义，能保护重要的建筑。但雕像本身也需要保护。雕像周围的地面经过了精心铺设。雕像会被放在石质底座上。神圣的物品通常是珠宝、护身符或辟邪物。会被放在石块间以护佑雕像。最后，雕像被吊起放好，永远地守护着神庙。巴塞姆决定挖开底座，寻找更多证据。
2: 这里似乎有

0: 四个石块，我们想把它们移开，看看下面是什么。石块表面刻有歌颂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象形文字，缝隙内的内容却没有表面那样简单。 这里有一些铭文，他们被故意用来隐藏更早的浮雕。工匠将铭文面朝内相对放置，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发现。这尊巨像的主要任务是守护神庙，但似乎有什么信息隐匿其中。 在卢克索，梅雷迪斯来到了占地广阔的卡纳克神庙。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拉美西斯二世试图向其子民传达的关于他与阿蒙神之间特殊关系的线索。和拉美西姆一样，卡纳克神庙的立柱和墙壁上 也遍布着保存完好的与拉美西斯二世有关的浮雕，这些浮雕展示了他与众神的紧密联系。天哪，太棒了！就是这里。这和拉美西姆的浮雕的主题一样，但这幅的细节更丰富。 你看，这是拉美西斯二世，他跪在地上，阿蒙神在赐予他某样东西。后面是女神母特，她也在赐予拉美西斯二世东西，而且是一整排。这里看得很清楚，拉美西姆里的就没这么清晰。这上面写的是赫普赛德，也就是禧年节。拉美西斯从众神手中接过的正是禧年。 一种源自最早几位法老时期的仪式庆典，专门献给那些在位时间极长的法老。法老会在其统治的第30年举办一场庆典，即赫普赛德节，以此请求众神允许他继续统治埃及。法老会戴上象征上埃及的白冠和象征下埃及的红冠，重演统一王国的仪式。 法老还会围绕神庙进行仪式性的奔跑，以证明自己依然精力充沛。如果众神满意法老的功绩，就会将法老的名字写在圣树的叶子上，赐予下一年的统治权。
1: 天哪，好可爱！这是拉美西斯二世权力奔跑的画面。这场赛跑是赫普赛德节的核心环节。法老要以此证明自己在统治30年后依然强壮且充满活力。只要自己还能跑，就还能治理这个国家。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时间很长，因此他多次举行赫普赛德节，定期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0: 描绘庆典的画面遍布大殿墙壁，还出现在了埃及各地的神庙中。赫普赛德节对拉美西斯二世长达66年的统治至关重要，不仅重振了法老与子民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拉美西斯二世与众神的关系，正是众神赋予了他未来多年统治古埃及的神圣权利。
1: 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神庙，旨在炫耀他被神赋予的权利。他为何如此执着于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用宏伟的神庙来昭告自己的统治权？在海尔艾什木乃因，巴塞姆的团队正小心翼翼地吊起构成雕像底座的石块。 隐藏在底座内侧的铭文，或许能帮助他拼凑出此地的历史，并确认雕像是否曾守护一座由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建造的神庙。

0: 船队小心翼翼地将石块吊了起来。巴塞姆终于有机会看看上面究竟刻了什么。
1: 这明显是阿马尔纳时期的风格，你看这里还有阿马尔纳时期的王明圈痕迹，还有带举手符号的太阳圆盘，这正是阿马尔纳时期的标志。
0: 古埃及历史上的阿马尔纳时期早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约100年，这一时期因前一王朝的法老阿肯纳顿建造的一座短命城市而得名。阿马尔纳距离此处只有一段短暂的河上航程，废弃的建筑不仅为雕像底座提供了石料，甚至可能为一座巨型神庙提供了石材。通过重新利用阿马尔纳时期的石料，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建造出颂扬自己统治的丰碑，还借此抹去前任法老存在的痕迹。雕像底座被吊起后，巴塞姆需要继续向下挖掘，寻找雕像守护的那栋建筑存在的证据。在巴塞姆的联合主管考古学家伊沃纳·特尔恩卡·阿姆海因的监督下，团队在雕像底座周围进行搜寻。在淤泥之下几厘米的地方，团队成员挖到了坚硬的石头。
2: 这是连在一起的吗？这块和这块？不，这是地板。地板，好，没错，这应该是地板的一部分。
0: 挖到石板地面意味着那座失落的神庙可能就在几米外。
2: 太让人激动了，太让人激动了。
0: 在塞加拉，奥拉的团队已清理出数百桶沙子，他们想找到那座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陵墓，并记录下每一条可能的线索，但有一条关键线索始终缺失。
2: 我希望能在墙上或沙子里找到石灰岩碎片，然后我们就能知道它属于哪个时期了。在找到带有铭文的物件前，我们无法下任何定论。
0: 此地很多修建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高官的陵墓，其形制都效仿了法老的巨型神庙。如果能找到石灰岩证据，或许就能证明这是一座神庙式陵墓。在伊斯兰斋月，发掘工作将不得不停止。此时距离发掘停止还剩几个小时，时间已所剩无几。奥拉决定亲自上阵。
2: 哦，天哪，快看！
0: 奥拉在沙子中有了新发现。
2: 你看这块碎片，这是石灰岩碎片，可惜上面什么都没有。它可能来自某座陵墓，它的背面有灰浆，说明它原本是贴在墙上的。
0: 虽然上面没有装饰物，但它证明了这栋建筑曾附有精美的石灰岩贴面。奥拉可以确定这就是一座高规格的神庙式陵墓。
2: 5.5米，规模相当可观，是座大墓，我可以确定。
0: 第一座庭院的长就超过了5米，这可能是奥拉在这里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陵墓之一。多年的潜心研究和细致发掘，为他在下个季度可能取得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2: 我很激动，很开心。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墓主是谁，但这依然是一项重大成就。从目前已知的平面布局看，它和之前发现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陵墓非常相似。
0: 为何这里的陵墓会采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神庙的形制？奥拉重返此地时，或将找到答案。
2: 我想找到整座陵墓，我想找到竖井墓道，这就是目标。下一季我们会继续发掘。

0: 在埃尔艾什木乃因，新的一天开始了。巴塞姆以雕像底座为起点，扩大搜索范围。他相信，曾有一对这样的雕像守护着一座失落神庙的入口。为了证实这一点，他需要找到神庙的墙体。
1: 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到完整的神庙，但首先我们要找到塔门，也就是神庙纪念性大门的地基。
0: 工人们已在雕像底座后方清理了数吨的泥土。如果这里真的有神庙，塔门应该就在不远处，但此地丰富的历史沉积却成了一道障碍。
1: 我们发现了泥砖墙，但可能不是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也许是古罗马时期或拜占庭时期的，甚至可能与这里曾存在过的某座教堂有关。
0: 超过3000年的历史沉积挡在了可能存在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神庙前面，团队不能毁坏年代较近的泥砖建筑，必须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们，同时还要记录下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文物，正如当年的德国考古记录启发了巴塞姆一样，这里的任何细节都可能为未来解开谜题提供线索。
1: 从新王国时期、托勒密时期、古罗马时期到伊斯兰时期，这里一直有人生活。在不同地层发掘时，我们会收集发现的陶片，他们会告诉我们很多信息，谁曾在这里生活，人们在这里展开过哪些活动。
0: 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巴塞姆暂时还没发现能证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神庙存在的关键证据。
1: 我希望能在今天的工作结束前确定这里有一座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神庙。
0: 如果找不到地基，巴塞姆将不得不把土填回去，在下一季继续寻找。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埃尔艾什木乃因，巴塞姆的团队正在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的后方展开发掘。如果拉美西斯二世曾在此建造神庙，这附近一定有塔门。发掘季接近尾声，工人们依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
1: 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沙子里挖掘，那要容易得多。此次发掘的难度很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坚硬的粘土。

0: 层。只有经验丰富的工人才能分辨泥砖和压实的粘土。目前我们仍满怀希望，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塔门。
1: 突然，锄头碰到了白色的岩石碎片，坚实的岩石表面就这样露了出来。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东西。石灰岩块很可能是纪念性塔门的一部分。
1: 石灰岩块出土于雕像后方几米处，其位置恰好和巴塞姆预测的塔门地基的所在地相吻合，这是极具分量的证据。
0: 我们离雕像只有大约两米或者1.5米，这个距离在塔门前放置一座雕像非常合适，做得好。
1: 在现代，极少有考古学家能宣称自己发现了一座失落的古埃及神庙，对巴塞姆而言，这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0: 我们已经得出非常确凿的结论，我们发现了一座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建造的神庙。我们或将改写埃及中部地区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历史，这真的很让人激动，也至关重要。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算得上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事件。
1: 这一发现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印证，还将帮助人们解答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中部地区留下的众多谜题。
0: 在除了都城和卢克索之外的地方，关于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以及他如何建造神庙的线索少之又少。此次发掘的成果将填补不少空白，帮助我们串联起这位极其重要的法老的历史脉络。下个发掘季我们会回到这里，继续围绕雕像和神庙展开调查。
1: 如果这座神庙的规模能与拉美西斯二世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建造项目相媲美，那么它将可能成为埃及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遗址之一。在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拉美西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名录上又增添了一笔。梅雷迪斯想知道，为何拉美西斯二世要用这么多神庙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
2: 拉美西斯二世打造了宏伟的纪念建筑，在上面刻满了他与众神以及与赫普塞德杰有关的图案。打造纪念建筑其实是法老的分内事，但拉美西斯二世把建造规模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这是之前任何一位法老都不曾做到的。显然拉美西斯二世想留下传世遗产，也想证明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尊法老。
1: 拉美西斯的建筑工程证明了他渴望被后世铭记的野心，但这样的奢华背后是否存在隐情？梅雷迪斯从在卡纳克神庙发现的一件文物中找到了证据。
2: 这是一尊非常精美的雕像，主人公名叫普拉美斯，是精英书吏的形象。他坐在那里，面前摆着调色板和笔。普拉美斯后来成为了拉美西斯一世，他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祖父，出身平民，曾为精英官员，最终登基为王。
1: 平民出身的普拉美斯曾是法老霍伦海布的左膀右臂，最终他自己成为了法老。他的孙子拉美西斯二世掌权时面临着一个问题，他没有王室血统，因此他必须竭尽所能来展示他的权力。拉美西斯二世发动了激烈的军事行动，并强化他作为战士国王的形象。他搜寻前代法老留下的铭文，将他们的名字抹去或隐藏，否认他们的存在，进而确立自己的地位。

0: 看来拉美西斯二世有两个目标，一是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二是确保历史将他评为最强大的领袖。他的建筑计划正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核心举措。
1: 哦，我很喜欢这个场景，画面里拉美西斯二世在制作泥砖、建造神庙、为神庙奠基。也许拉美西斯二世把这一幕刻在这里，是因为对他来说，大兴土木至关重要。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在建造神庙，更是在铸就自己的不朽功业。
0: 在拉美西斯二世执政的66年里，他用巨大的建筑改变了沙漠的面貌。这些建筑不仅出现在传统的权力中心，而且无处不在。他的名字出现在古埃及建筑上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法老。
1: 拉美西斯二世想让世人知道他是古埃及最棒的法老，在很多方面他的确做到了。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拉美西斯二世，赞叹他的成就，尊称他为拉姆西斯大帝。

0: 拯救
1: 大陆，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0: 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1: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0: 我们跟上去看看。
1: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2: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洄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1: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0: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2: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3: 说的没错，大观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4: 我非常担心他们。
0: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7: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洄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8: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7: 是的，在洄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9: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0: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5: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0: 是，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0: 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皮医生，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皮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虎，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阿姨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下！
5: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4: 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那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啊！好臭，好臭！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洄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洄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但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你们。
4: 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5: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6: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7: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5: 谢谢
6: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7: 不客气。
2: 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8: 当然可以。
9: 达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7: 花仔，
10: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2: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0: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5: 我是阿依古丽。
7: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八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快来拿杯老去，医生！
6: 啊，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嘿，
4: 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姐，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
7: 花姬，救命！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6: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5: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6: 它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5: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4: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5: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4: 在哪儿？
6: 我的背篓呢？
4: 就是大茶树，
5: 肯定没错。
6: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不是可怕的怪物，
8: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6: 只是一只小鸟。
8: 小心我啄你哦。
6: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4: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5: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6: 小心！
4: 皮医生，怎么了？
5: 什么东西？
4: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5: 启动张皮警报！
2: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4: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5: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4: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5: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9: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 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2: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9: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0: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2: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6: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心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10: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6: 那太好了。
10: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6: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10: 蛇
6: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4: 是皮医生的脚印。
10: 那里有蛇。
6: 是树枝。
10: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6: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担心，
10: 吃的了，有吃的了，
4: 吃的，吃的，
9: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4: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2: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11: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2: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6: 你们不要过来。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12: 吃的，
10: 吃的，
6: 救命啊！伙伴们，
4: 八戒小心！我吓死了！
6: 是呱唧和小五。
4: 怎么办啊，皮医生？黄金蛇变得更可怕了。
6: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0: 想要，
6: 真的。嘿，看那里。
0: 我要，我要。
10: 是我的，我的，我的。
6: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4: 谢谢你，皮医生。
2: 找到你们了，
0: 队长！
6: 队长，
2: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6: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4: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1: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2: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我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启程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云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哎，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2: 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阿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

0: 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1: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

0: 生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打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1: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哎，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0: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心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3: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4: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5: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2: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0: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例如叫声，
5: 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0: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6: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0: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2: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0: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6: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2: 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6: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2: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0: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2: 就是这个。但是队长，这只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点……
0: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
6: 底小纵队。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
2: 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7: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2: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0: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
7: 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7: 当然。
0: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8: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9: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0: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0: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7: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10: 队长，
0: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4: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0: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4: 没问题，
0: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10: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7: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0: 等等。

0: 最后一块了。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1: 谢谢你。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0: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来背你上去。坐稳了。
1: 看来在突突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放心交给我吧。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
2: 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恐怕来不及了，
0: 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3: 久等了，伙伴们！
2: 突突兔，
3: 快到你的来不及说完，拔也拔萝卜。皮医生，接着。
2: 风暴太大了，绳子打浮摆动，导致蜻蜓之上，你没法比尾上升。
0: 我会用另一个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3: 我也来帮忙。
0: 一二啦！
3: 哎，安全着陆。
0: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3: 又一次救了我，皮医生。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已经长长了，
2: 梅花斑，
3: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2: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笑>铁停了，队长。啊！刚刚的那些烂煤都开了。
4: 黄山真是太美了！
5: 我想，长鱼堡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6: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7: 当然。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12: 黄山。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种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了。
2: 严峰，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3: 秉宽，少喝点。
4: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比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2: 这个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4: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

0: 哎呦，
1: 俺姐夫快了吧？当官
0: 顺利的话，
1: 来，姐夫，祝成功。
0: 同州，
2: 哎，林宽，哥多虑了。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郑娟的，郑娟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
1: 儿。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3: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4: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哦，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他来了。
0: 救我！

0: 他去找你了。嗯，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
1: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0: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1: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0: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0: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这事儿到了得你自个儿提，你要问我的意见，不行。
1: 你抢不过他呀，
2: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曹阿姨？
3: 你要行，咱俩先试吧试吧。
1: 可以啊，明天单挑。
2: 周楠，
1: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如果是小个你再防不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
3: 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 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哟，
4: 请，
5: 哥们儿，
4: 哎，
5: 哎，
4: 哦，
5: 大王，
4: 要不要？
6: 哎呀，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理财开会啊？
7: 董事长，
8: 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9: 那我们一起来。
10: 广播也没响啊。
11: 问开了，切，
12: 赶紧打开。
13: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14: 认真听着点儿。
15: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
16: 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17: 快点！
18: 行了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
19: 这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嗯，
12: 听着点。
10: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
11: 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20: 上头的领导
21: 和
22: 下属的群众，
23: 认真听啊。
24: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25: 哎，大家都听着。
26: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27: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

0: 保证不自杀，
1: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2: 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
1: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2: 不是对你个人呀，
3: 是对党委书记。
4: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啊，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3: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4: 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0: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
1: 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0: 再说个上头的例子，
1: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3: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1: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0: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1: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
0: 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1: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0: 很不幸啊，我们在北，
1: 大东北，
0: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1: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0: 大伙说句良心话，
5: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
1: 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袋，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5: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1: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不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过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
0: 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
3: 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2: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3: 张三往外带点滚珠，李四往外带点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哎，
2: 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3: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
0: 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4: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2: 吃醋了？
4: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2: 哎，你说白朗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4: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2: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弟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0: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男的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
1: 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2: 小舅母，我回来了。
0: 月月回来了。
2: 妈，
0: 哎，
2: 您来了。我
0: 脱衣服，
2: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圈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才能分吧。
1: 您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啊，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2: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3: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4: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3: 周荣，
4: 对。
2: 周荣，
3: 来了。
5: 路过这儿来看看。
2: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5: 周荣，有话请直说。
3: 你女朋友？
5: 分了，他提的。
3: 你
2: 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5: 演戏差点意思。
3: 是。
2: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3: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笑>
2: 你呀，这跟冯华生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

0: 别站着，进去聊。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自己好意思吗？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 多大了？38了吧？怎么还跟十八似的？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 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1: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明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0: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2: 对，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0: 对。
2: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攒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吗？没荒芜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 人类历史的英灵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荣，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 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滋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再来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过。我要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 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 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会教授，符合分房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小道理。你好，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
1: 笑，笑，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
0: 幸福的田野。
1: 这是剧本啊？
0: 嗯。
1: 嗯。导演。
0: 蔡晓光。
1: 行，那。

0: 我走了，你忙吧。
1: 想要说的话，哼。
0: 谢了啊。
1: 哎，走你的。
2: 这事儿不怪月月，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呢，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0: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2: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然后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窝。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等一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0: 你去一边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2: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是华晨。
2: 小郭，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而且人家回复了，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郭，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3: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3: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4: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5: 华晨，我导戏了啊，
1: 来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嗯。
2: 蔡小光，
6: 怎么了？
2: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6: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2: 小师妹分去了，
6: 总算能把我们女儿接回来了。

0: 同事啊，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完了，芹菜粉条，敢动吗？啊
3: 啊！你们这才是管事儿的。
2: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3: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4: 也太不干净了。
2: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2: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8块。
2: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0: 行。
2: 李双华呢？
3: 后厨呢。
2: 你别生气了，大姐啊。
5: 李双华
0: 啊，
5: 你不用干了啊。
0: 啊，
5: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0: 拜拜。坤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3: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5: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0: 扔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哎
1: 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0: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那谁洗的？要不然我
2: 专家来了，怎么说你家出事了？
3: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0: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
3: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0: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3: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0: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3: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吧？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3: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0: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你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3: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心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
0: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3: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他要不给呢？
3: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3: 就在这屋里头。
4: 在这屋里？
3: 在这屋里头啊。
4: 坐在这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5: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0: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5: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0: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说这不年不节的，别扎手啊！不要你管，我们苏家李干事，何事是想撵我们走啊？
1: 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0: 走了。
1: 大爷，老丁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哦。
0: 那就我请。
1: 行，好嘞，
2: 大嫂。
0: 哟，小舅子。
1: 啊，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
1: 哎，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方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啊，炳坤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的。
4: 哪有啊？
0: 炳坤，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哼。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4: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3: 这舅

0: 周荣，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秉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0: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秉坤急得满嘴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0: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了。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楠楠挤在一块儿住。
0: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1: 时间上来不及，秉坤月底腾房了。

0: 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这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1: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

0: 都不省心，走了。你敲门啊？嗯，开门。谁这么晚了？来了。谁？
1: 来入室了。啊！
2: 哎呀，花儿来了。
1: 嗯，
3: 吃了没？
1: 媳妇儿，乐长，接个碗筷啊！
3: 啊，来，
1: 快，
3: 我们吃一口。
1: 不用，吃完了。
3: 叔。
1: 啊，把这叫完了啊。 招呼你叔呀！你上趟事儿呗。哎，跟我还是不亲近，嗨，
4: 不至于啊。
1: 来，
4: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4: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3: 真是，
1: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4: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这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
1: 你说这还买桃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倩儿
4: 啊，
1: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
4: 这回是真的。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艾拉这孩子真能干。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3: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4: 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嚯嚯嚯！吓死我了！再让月月来他们家住一段啊，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
5: 嗯，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说1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 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3: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
4: 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
5: 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4: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5: 哎呀，行了，闺女，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 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 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 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0: 不粘不贴的，
1: 别扎手啊！
2: 不要你管，口不怂的李干事，合着是想撵我们走吧？
0: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道吗？
1: 哼，孩子干什么呀？
2: 我恨了他怎么了？
1: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我就把嘴闭上，你瞅你妈嘴喷的那样。
2: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1: 咋的？秉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辉儿，那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2: 往哪搬？啊，往哪搬？
1: 不用你管。
2: 让我们搬走行，月子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1: 行了。
3: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决定。
4: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3: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这眼镜布呢？找到了。

0: 倩姐来了。
1: 啊，咋了？
2: 没事。
3: 国清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你别哭了，姐。
3: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
0: 李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
2: 好了，我没事，别忙你的去啊，别没事，真没事，
0: 没事。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2: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2: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寄了10000多呢。
2: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我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2: 那你跟炳坤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2: 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我喜欢的，我喜欢去那儿。嗯，
2: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你先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2: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2: 咋会呢？
0: 好吃吗？
2: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2: 坤儿，
4: 找我啊。
2: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4: 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呀？
2: 不，我耽误你1分钟。

0: 那个小宁，却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1: 为啥要走啊？
0: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1: 我知道了，我开会。
0: 哎，不，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得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
1: 这不合适吧？
0: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书撕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1: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那这事儿里边肯定不同意啊。
0: 你要不说，我不说，这事里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1: 确实不合适。
0: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啊，要不我把人领回来给你看看，你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这
0: 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
0: 他叫什么名啊？肖国庆。
1: 啊，
0: 这人怎么样？哎，
1: 那我哥们儿啊。
0: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
1: 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性格呀，能力怎么样？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犀利，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很好啊。
1: 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我跟你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三千多人呢，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0: 行，
1: 那谢谢常哥呗。
0: 说好了啊，临时工。
1: 行，那我告诉他。
0: 行，
1: 谢谢常哥。
0: 哎。
1: 啊。

0: 你好。
1: 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4: 你好，检查一下。
1: 这饭盒查一下。
2: 真要看。

0: 你站住！不信他要裤子！滚！你怎么打人家？你凭什么拿人？上来！上来！上来！快走！你们几个干什么？干什么？放手！你们干啥？上！揍死你！揍！
1: 狗那耗子，多管闲事！
0: 真把自己当盘菜！
1: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混的，没看看砸谁伙的。 怎么样，伤没伤到哪儿？扶起来，
2: 人，
1: 还要他干啥？

0: 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不知道是谁呢。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消消气儿吧，抽根好烟。拿着，来吧。
1: 哟，希尔顿啊，
2: 对，
1: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呀？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3: 张师傅，
1: 我肖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哎，
0: 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
1: 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0: 得，咱俩啊别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1: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3: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3: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
0: 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
1: 杨师傅，你呀，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你看这孩子，
3: 你站那，哎。

0: 你说怪了啊，每次你都趴在地上。
1: 今天你磕头认错，我们就饶了你。
2: 那可不行，必须得收拾收拾他，让他长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看我呀！
3: 还是个硬骨头，
2: 看我吃了你给我。
4: 有本事，你们几个今天弄死我！哎，
1: 嘴硬啊你，打嘴硬。

0: 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1: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
0: 蛋呢？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咋了？啥咋了？
1: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2: 是啊，冰峰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正好，叔，你过去瞅瞅去。咋了是？
2: 小青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2: 疼吗？
0: 没事，有点。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2: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也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完了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在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这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人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3: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片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2: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2: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太憋闷了。
0: 没有，
4: 咋的啊？都在这耗到天亮啊？

0: 关了呀。
1: 坤儿。

0: 国庆，
1: 哎，
0: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吧，
2: 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fly.
1: ，过苦日子了。我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这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缮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放。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0: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我哥，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 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哪个大作家。

0: 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
1: 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出那样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的好住的孬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贼有面子。 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不了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 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搁我浅，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 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爸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100倍、1000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那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

0: 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是，好多人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
0: 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士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就这。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儿。觉着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洲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Qi, Run, Sai, and Meifu. Each dialect group has its own unique clothing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patterns on Li brocades serve as markers of these dialect groups, recording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each individual Li community.
1: 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黎族的哈方言妇女服饰。哈方言呢是黎族五大方言当中分布最广，然后人口也是最多的一个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的妇女服饰特点呢是上衣无领无扣，在门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0: 那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1: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0: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1: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0: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1: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0: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1: 对，
0: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0: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0: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2: 对对，
1: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0: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3: Hey,
0: 阿婆你好。
3: 你好，
0: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0: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啊。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Li Aihua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0: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0: 但是应该有技巧吧？
1: 对，它是有技巧的，就是说我们竹竿舞呢，它是两个竹竿，它会有一个开一个合，一个开一个合，只要我们看到它开的时候呢，就脚往里跳，我们踩准它的步伐，踩准它的节奏，跳过去就可以了。
0: 难不？
1: 不难，待会来体验一下。
0: 好 ，Let's go。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

0: 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顶住压力，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静柏出席。八届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召开，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智慧海南建设等工作。海南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全力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海南发布15海洋经济规划与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构建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完整路线图。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8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结合近期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问题短板，研究解决路径，推动全省上下保持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领导参加。
0: 会议听取1至5月全省和有关市县经济运行和上半年预计情况汇报，以及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等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围绕农业、工业和数字经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外贸外资等领域汇报经济运行和投资等情况。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顶住压力，奋发有为，善于从政治上看经济问题，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坚定发展信心，采取科学举措，全力推动上半年经济发展实现更好结果。要聚焦短板，远近结合，千方百计稳投资；聚焦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城市更新、重点

0: 民生、民间、外商等领域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效。千方百计促消费，用好两新促消费政策，完善引流促消费机制，不间断策划文旅活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好房子建设。千方百计推动工业稳存量、扩增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加强学习调研，打通堵点难点，让自贸港政策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质器和加速器。要振奋精神，提升能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开展好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大招商、大服务。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下沉园区、企业和项目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重点市县和重点园区要挑大梁、挖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激情燃烧的高昂斗志和科学精准的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攻坚战。
1: 6月8号，八届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重要文件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智慧海南建设等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职能职责，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统筹推进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集群发展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会议指出，要结合国家提出的重点举措，回答好怎样突出海南自由贸易港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功能定位，如何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一系列问题，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会议讨论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送审稿，要求深耕 AI 应用潜力，释放数据价值，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打造跨境数字生态，提速新型数字基建，推动产业全域升级，优化政务与基层治理，全方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邀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围绕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标准建设做专题授课，要求再深化财税改革，在精准对接上下功夫，在制度建设上求突破，在提质增效上出实际，在风险防控上守底线，更好服务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海洋资源和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向海图强，竹篮奋进，从海上绿色风电蓬勃起势，到临港产业提档升级，再到深海科技创新突破，海南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全力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能临皋海上风电场，在我身后一望无际的60台大风车呢，就是海上风力发电机。和传统的发电机器相比呢，它不吃煤也不喝油，只要有风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访这座隐藏在海上的发电森林。
0: 在临皋近海海域，华能临皋 CZ1 海上风电项目60台风机全速运转。作为海南首个落地并网的海上风电项目，这片海上绿色能源基地填补了海南海上风电产业空白。
3: 项目自并网发电以来，已累计为海南贡献清洁绿电达15.92亿度，减排二氧化碳127万吨。按照海南省2025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50万辆估计，每年所发绿电能够满足全岛所有新能源汽车一年的用电需求。
2: 如今，海南全省从项目投资到基地建设，都在加快海上风电布局，政策持续加持，千亿产业集群已经成型。儋州、杨浦、东方都有了产业基地，叶片也能够海南造、海南用。不仅补上了清洁能源的缺口，更跑出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海南加速度。
4: 我们已经落地的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厂址已经高质量投产，一厂址所用的风机全部生产自杨浦海上风电产业园。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项目二厂址的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容量。

0: 并网投产。
1: 海上风电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海南海洋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数据显示，2025年海南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900亿元，同比增长6.5%。立足自贸港区位与资源优势，海南锚定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目标，持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全力冲刺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45%的发展目标。而杨浦港口枢纽正是串联海洋贸易、绿色航运、临港产业的核心关键。
2: 这里是中石化香港海南的中控室，它作为中枢大脑，在这里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屏幕对码头船舶装油进行远程监控和调度指挥工作。当然，企业凭借油库、大库容、大码头优势，自投产至今，通过小船进、大船出的运营模式，目前出口油品已辐射香港地区、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1: 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杨浦保税、燃油供应、航运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持续扩容。通过集聚船舶、航线、贸易等核心资源，杨浦不断延伸港航产业链条，持续扩大国际航运服务辐射力，打造对外开放蓝色门户。
3: 今年一季度，我们共参与162艘次供油，同比增长8%，为船东至少节省15%的燃油成本。另外，我们将根据保税燃油仓储需求的增长，争取开展政策试点，早日推动生物燃料油调和业务落地，助力自贸港绿色能源发展。
1: 从清洁能源、临港贸易到深海科创，海南海洋产业多点开花，迭代升级，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海南重点构建6+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主导产业、未来产业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向海洋经济价值链高端迈进。与此同时，深海科创成果加速落地，三亚芽洲湾科技城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海洋观测无人船完成海试，实现深海装备研发制造全流程本土化突破，为智慧海洋建设赋能。
4: 借首台套政策降低风险，政产学研协同发力，让科研成果快速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闭环。企业可以享受政策红利，借助公共平台验证技术，加速产品的迭代。
1: 作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海南持续深耕蓝色国土，做强海洋产业，激活海洋科技，以产业提质、科创赋能、开放增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要把自贸港政策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只有每个产业都实现了从大到强的跨越，那么我们6+4+2的现代产业体系本身才能立得住、走得远，才能真正实现推动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目标从蓝图变为现实。
6: 6月7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海口举办。
1: 研讨会紧紧围绕进一步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机关的重要内容这个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共话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自觉将学术研究融入自贸港建设发展，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现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研究基地举行揭牌。
6: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和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海南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安排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一月进行。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培训会。
1: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确保上下联动，运转高效。要紧盯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确保全程依法合规，平稳有序。要创新宣传方式，切实提升宣传报道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舆论效果。要突出政治标准，锤炼过硬作风，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换届选举工作队伍。
6: 今年以来，海口聚焦群众关心关切的回迁安置房办证难题，厘清成因，用政策破冰，以创新思维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关切，让安置房真正成为群众的安心房。
0: 叔，这是你反正下来的，
7: 好啊，
0: 更新你。
1: 今年77岁的陈允义。

0: 是海口市龙华区滨崖村一区居民，他告诉记者，2016年6月，他家入住该安置房小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入住后一直未能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分证，这块压在心头的大石，一压就是近10年。
1: 没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我们感觉着好像是租来的一样，拿了房产证属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大家的心里就没有稳定了，真的感谢。
0: 海口滨崖村一区回迁安置房办证工作之所以长期停滞，根源在于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无法满足办证的前置条件。面对这个困局，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动担当，不仅与回迁户面对面交流，建立起一套一档问题台账，还多次对接市级部门寻求政策支持。
2: 我们依据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中政角分离的原则，在市政府同意下，成功将群众办证与开发商后续补缴适度剥离。这意味着，只要群众他自身符合条件，就不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而进行陪绑，长期制约办证的核心制度瓶颈也就此打破。
0: 一本房产证连着千家万户的心。目前，滨崖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已办结印花税137套，下证103套，一批批回迁户陆续拿到了期盼多年的红本本。
3: 现在我们家的材料都准备齐全，全部提交上去审核了，就安安心心等着领证。有了房产证以后的落户、孩子上学、房产交易等所有事情都有保障。
4: 我们推行了并行办理机制，让多套房源同步审核，把平均办证周期缩短了30天。
5: 针对辖区内年纪较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熟悉办理的村民，我们会带着他们去交维修基金，全程陪同，把复杂的流程简化，让大家少走冤枉路。
0: 从按序排队到并联推进，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敲门，从群众跑腿到政府跑腿，这是用政府服务优化指数换取群众满意指数的生动写照。
2: 要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未来的征收工作中，我们不仅要算好经济账，更要算好民生账，确保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够真正变成群众的安心工程。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全国活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今天下午，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举行，正式对外发布海南省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即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为海南未来5年海洋领域发展构建起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的完整路线图。
7: 海南省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是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后首个完整5年的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以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为总目标，将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3大高地，提出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45%以上。
8: 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传统产业外，深海油气、海上风电、海洋装备、海洋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要快速崛起，海洋二产占比大幅提升，将规划蓝图转化为海洋强国的适应图。
7: 规划还明确，未来5年，海南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深海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全省集装箱吞吐量从当前的453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
9: 围绕15海洋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系统谋划了一批高质量的项目。我们有信心通过项目的实施和扎实的推进，为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强化深海科技研发，催生高质量研究成果，力争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推进深水油气的高效开发，深海生物资源高质化利用，深海作业装备及关键材料研制等。

0: 性技术攻关，加快突破深海产业化的瓶颈。
1: 海洋文化行动方案首次系统提炼出了近海之味、亲海共生、闯海敢为、向海互鉴、守海互江五大海南海洋文化基因，并提出了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全面建成、海洋文化标识体系成熟运用、海洋文化活动利用效能全面提升、海洋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跃升四个方面的具体目标。
2: 审理问厅将紧紧围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打造标识性海洋文化 IP， 让海南故事沉下去活起来，
3: 依托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涉海高校组建立足海南、面向南海、辐射东盟的热带海洋文化交流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顺应经略海洋战略大势的重要工作抓手。
4: 连日来，海南各地分别举行世界海洋日主题活动，提升全民爱护海洋意识，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1: 今天，海南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和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系列活动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启动。活动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正式发布《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海南省鞍山惠企富民海小二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并对外发布南海渔民文化研究专项课题成果。现场，海南省海洋厅与广东海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同步启动热带海洋综合调查技能大赛、深海科技产业双创大赛。6月7号，海口市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宣读海洋保护倡议书等方式，发出拒绝海洋塑料污染、呵护珊瑚礁与红树林的号召，并发布《海口市沙滩资源保护和利用管理办法》，推介滨海旅游精品线路。活动同步推出海洋生态与深海科技成果展，通过专家讲座、有奖问答等科普加互动模式，提升全民海洋意识。
5: 我们要保护海洋环境，不乱扔垃圾，当海洋的小卫士。
6: 优质的沙滩是我们海口的自然禀赋，要像对待生命一样热爱海洋、关心海洋、认识海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4: 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屋盖主体钢结构日前全部完工，将正式迈入幕墙、内部装修等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填补三亚高端国际文化交流设施空白，助力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升级。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4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歌剧院、多功能演艺厅、文化展示空间等。建筑采用自上而下逐层退台的流线曲面造型，弧形展开136米，横架截面高达12米，整体结构体量宏大，造型复杂，施工难度在区域内同类滨海项目中较为罕见。
7: 目前在场作业人员约790人左右，各分项工序高效有序推进，人才机等各类资源保障到位。
4: 作为省市两级重点民生级地标工程，海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是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十五五”重点规划建设的标杆性文旅基础设施，计划2027年6月末实现竣工验收。未来将成为承载中外文化交流、高端商务会晤、城市文体活动的核心载体。
8: 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总目标和后续各关键节点，进一步细化施工计划，压实建设责任，强化现场管理，确保项目高质量、高标准，按期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4: 海南自贸港中美基础教育对话暨中美青少年人文交流营日前在海口结营，通过系列文化体验与互动，深化彼此理解，收获珍贵友谊。
9: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26名美国犹他州伯克斯阿尔德县学区师生与中方伙伴结对互动，共同制作特色美食，探索科技奥秘，诵读中华经典，体验非遗与艺术创作，并在体育竞技与围桌对话中领略中华武术与海南历史文化，在互鉴中增进理解，收获友谊。
10: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文化，也喜欢结识新朋友，和新朋友交谈很有趣。我想在中国体验中医，我认为这很酷，很有趣。

0: 我就是想要让我的学生有更多跟中国人真正的相处的机会，认识这些学生，跟他们一起上课，我觉得是对他们很有意思。
1: 本次活动是海南自贸港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增进中美民间友好往来的务实举措，未来将搭建常态化、深层次的中美教育对话与青少年交流平台，让中美青少年友谊之花长久绽放。
2: 这次交流活动呢，实际上讲是拓宽了海南人文交流的民间这个渠道，也对提升这个就是自贸港的教育的国际化影响力呢，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的。把这个交流呢，就是常态化，也是长效化，为建设海南这个国际教育创新岛呢，贡献海参的力量。
3: 今天下午，2026年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海南多部门联动做好考场周边噪音管控，为考生保驾护航。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华侨中学的高考考点，作为考试过程中最重要的英语听力环节，考点周边安静的环境呢，能够更好地让考生安心地作答。为此，当地的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呢，也是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全力做好考点周边的噪音管控的相关工作，多环节发力筑牢静音防线。
5: 对部分考场门口及其邻次主次干道采取临时封闭、分流让行，部分考点货车管控措施，临近考点路段设置限速标识，严控车辆行驶噪音。
6: 在考场周边的一些工地啊、商户，我们也会提前介入进行一个宣传，包括那个五金店切割这些等等的一些产生噪音源，我们会进行管控。在考试期间呢，我们也会不间断地去巡逻，定点定人定岗，在那边进行管控。
3: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昌江黎族自治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落地，创新推出政务服务5+X 延时模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连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深入乡镇村居，上门为失能老人开展能力评估和信息核查，建立精准信息台账，确保补贴发放公平规范。昌江以乡镇为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格按照国家评估标准认定老人失能等级，经评估符合条件的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人，在省内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均可申领补贴。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群众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线上申领，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可直接抵扣个人自付费用。
7: 感谢政府发放这个优惠券，让我们减轻了负担，让老人感受到更舒心的服务。
1: 昌江还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点对点推送告知、逐户上门动员等方式，确保惠民政策应知尽知，补贴应享尽享。目前已完成4家相关机构备案，累计补贴核销135人次，金额超9万元。
8: 我局将对接县社保中心，推动消费券与长户险工作的有效衔接，把惠民工程办实办好，守护失能老年人安享晚年。
1: 为解决群众企业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处办难题，昌江政务服务中心推出5+X 预约延时服务模式，即5个工作日正常服务加周末下班延时预约便民服务，打破办事时间限制。此外，还针对工作日未办结事项实行下班延时办理，杜绝群众来回跑、重复跑。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周六上午安排专人值守，88项高频事项周末办理标准与工作日一致，实现政务服务不断档。群众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只间一键预约，就近便捷办事。
9: 平时上班比较忙，有些业务没有时间及时来办理，可以提前预约，很高效，对我们群众来说也是很方便。为提供这样的服务点赞。
1: 自5+X 预约延时服务推行以来，有效破解了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冲突问题，政务服务满意度持续提升，切实把便民举措落到实处，
8: 切实地发挥延时服务便民惠民的实际作用，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人性化水平，持续优化我县营商环境。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0: 据珠海边检总站

0: 横琴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6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该车道累计通行车辆38.8万辆次，其中超22.9万辆次选择智能通关，占比达59.1%，相比4月试运行阶段，环比增长31.5%。
1: 截至6月6日。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2026年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折合标煤超过3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目前，塔里木油田还有4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
0: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巴西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326.6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出口总额达1486亿美元，同比增长8.7%，进口总额为1159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增速。
1: 据多家媒体近日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谷歌公司已达成云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将在2026年10月至2029年6月间，每月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支付9.2亿美元，以获取算力服务。预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因此获得约300亿美元的总收益。
0: 2026年，全省基层团干部暨新任村社区团组织负责人专题培训班8号在省团校开班，培训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等重点内容，邀请团中央有关同志、中央团校专家、省委党校业务骨干授课，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团干部队伍，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青春力量。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啊，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木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1: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0: 好。
1: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儿等你。
0: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0: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1: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0: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1: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木克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0: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1: 你去还是不去？
0: 就是不去。
1: 赵书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0: 哼。杨宗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木客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0: 还犯不着生气？她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木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0: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0: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0: 父皇。

0: 哎，你们，下去。恒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0: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0: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2: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0: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2: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0: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2: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3: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3: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2: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2: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2: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3: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2: 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3: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跟一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2: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

0: 圣上肯定会重视。
1: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0: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0: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3: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0: 杨元帅说得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3: 微臣遵命。
2: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2: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1: 是啊，
4: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1: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1: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5: 哼，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4: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5: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1: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5: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1: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5: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0: 这孩子哪儿去了？
1: 奶奶、爹、娘，
0: 宗宝，你在那上。

0: 上阵御敌是我们杨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1: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杨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0: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保有何可惧？
1: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0: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2: 嗯，
3: 好。
4: 皇上，
5: 嗯，
4: 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门亲事了。
5: 宗保呢？
4: 嗯，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啊，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哪、啊、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5: 父皇，皇儿明白、嗯、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4: 哎，这就对了。
0: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1: 宗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0: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1: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啊、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1: 当臣干什么？她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6: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1: 嗯、你这
3: 不要贫嘴。
6: 哎
3: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3: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嗯、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6: 哎，
3: 奶奶，站住！你看我爹，
6: 哎呀，行行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哎、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6: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3: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

0: 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1: 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2: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1: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3: 你，哎呀，我打死你！哎，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4: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3: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5: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4: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3: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5: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4: 对，八妹，嗯，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2: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0: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2: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0: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哎，
0: 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放我下来！
0: 拦着我吃肉，可以，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

0: 他不会没命吧？
1: 哎呀，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0: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2: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3: 那个，来人！
0: 放下！
1: 不好，小姐出事了！
2: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1: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4: 杨宗保，你别动啊！
1: 您怎么来了呀？
5: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1: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6: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5: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1: 您不给我给。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又贫又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9: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8: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9: 先生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9: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8: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 早日好起来。